0: 演在太行国际会展中心拉开帷幕，来自全国各地的优秀5000余名观众一起为党的生日献上了最动人的音乐礼赞。
1: 7月1日

0: 欢迎继续来关注邢台早上好。这两天天气还是挺热的啊，
1: 是的，
0: 今天呢还发布了高温橙色预警，也建议大家如果说没有特殊必要的话，咱就在室内待着，尽量的少往外跑了，尤其是到了中午前后啊，然后下午5点之前这段时间，户外的温度确实非常高，能达到37度以上。
1: 哎，没错，所以各位，你们家开空调了吗？
0: 就这个点不得上班啊，在家里开什么空调啊？
1: 孩子不在家，
0: 让他热着吧，体验一下生活。
1: 哎，你要不要听听你在说什么？
0: 你总得让他感觉着在家里还不如在学校呢，这上学才有动力。
1: 开开空调吧，好吧。今天的互动话题和大家来分享到的就是2026上半场的得分和下半场的计划。欢迎大家可以搜索公众号我看行小戏，在后台来留言互动，
0: 来关注小影儿说，打90分吧，一切都好，除了身体状态有时候是真不行。
1: 哎呵，
0: 一加班就不行，一熬夜就头疼。
1: 就是我觉得我身体不太行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呢？就是
0: 上网吧通宵的时候。
1: 不是，咱也不知道为什么，你可能就是咱就是这命，你知道吗？就是休息的时候。你比如说啊，
0: 有多少人是这样？
1: 你比如说，哎，难得过一个礼拜六礼拜天双休啊，礼拜六礼拜天，举个例子，礼拜六礼拜双休好了，这个礼拜六，要不然你嗓子疼的，要不然你咳嗽的，要不然你
0: 要不然拉肚子呢？
1: 对，拉肚子呢，浑身不得劲儿的，
0: 发低烧呢。
1: 哎，刚好到了礼拜一，这
0: 好了
1: 、哎。你说你
0: 就是上班圣体。
1: 你说你是每个周末都这样吧？他也行，他不是。你比如说赶上你放假，你加班了，对吧？加班忙活动了，什么端午节放假了，什么五一呀、你加班忙的时候，你一点事儿没有，
0: 神清气爽的，
1: 神清气爽的，精神状态特别好。
0: 为上班而生，
1: 所以我说，真的是上班圣体，可能就是我到这个那种时间特定的时间下，可能我身体不太好。
0: 对，就跟我们去忙一件事儿，小朋友、大人其实都是这样啊。你包括孩子，为什么也是一到假期他就容易病？因为他整个一学期他都是
1: 松懈下来了，
0: 按部就班。对，他很就是那个很规律的生活，突然间一下他作息不规律了，突然间一下我不用那么早起了，我晚上我也可以晚睡一会儿或怎么样的啊。那就这种情况下，孩子的精神呢一松懈，他很有可能就会突然上火了呀，突然间就身体不适了呀，就会导致这种情况。所以这个暑假大家如果说有想跟着我们一块啊过暑假的计划，您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我看行917来回复过暑假，我们有详细的行程，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今年呢是两条线路，一个是湖北，一个是广东，两条线路啊，我们去三峡，去长隆野生动物园都可以，在公众号我看行917回复过暑假您就可以看到了。
1: 哎，没错。同样，那还是要提醒一下大家，今天的先行尾号呢是4和9，这两个尾号周四啊。之前呢也跟大家来分享过，我觉得这新一轮限行之后呢，这个尾号轮换还挺好记的，不像之前咱们背这个99乘法表一样，得从一得一开始背。
0: 对，
1: 是吧？那现在的话，周几
0: 现在有简便方法了。
1: 哎，周几就是限行几，后边咱的尾号张嘴也就出来了。猫猫还说。而休息的时候呢，你紧绷的那根弦放松了。
0: 总监也这么想，所以总监说：“小虎，你就干脆别休息
1: 了，别休息
0: 了，就一直抻着吧。”

0: 欢迎大家和我们继续来留言分享。
1: 我特别想问，有多少人是这样的？
0: 很多人
1: 是吧？有多少人是这样
0: 的？不光是你一个人，大部分这个身体啊，会对我们有一个保护机制。累了一段时间了，让我们轻松一下。大家可以在公众号“我看行917”来留言分享。
2: 邢台北国商城贺北人集团26周年庆，6月18至7月5，大庆18天，精彩不停歇。热爱自然，生态同行，昆虫奇趣嘉年华；热爱绿荫，逐梦同行，小小世界杯3v3足球赛；热爱行香，探索同行，邢台文化研学营3大主题活动等您打卡。7月4日生日庆典，消费满额抽定制金钞，幸运好礼带回家。邢台北国与您热爱相守，烟火同行。917过暑假，
3: 就一起过暑假。
2: 12年品牌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升级版，湖北广东双线任选。
3: A 线登武汉黄鹤楼，游宜昌三峡，赏千古情实景演出，山水人文一站式打卡。
2: B 线畅玩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漫步岭南印象园，夜游珠江，亲子欢乐，尽情撒欢。
3: 全程广电员工带队，不进购物店，不推资费。
2: 暑假团期多多。预收100顶200，开始报名，咨询电话22771232277723。生活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4: 爸爸，把电动车放在家里充电多方便啊！
5: 那可不行，国家有规定，电动车严禁通过电梯通行。电动车进楼入户充电，存在安全隐患，容易引发火灾。
2: 安全是居家生活中幸福的保障。
6: 同学们，我们进入人员密集场所的时候，应该优先观察哪两个位置呢？
4: 老师，我知道，我们应该第一时间观察到安全出口和安全通道，万一发生突发事故，能够快速安全的逃脱。
2: 安全是日常生活中一种细致的观察和留心。
7: 师傅，这里是消防通道，请把车停在停车位上。
8: 好嘞，同志，马上开走。
2: 安全是生活中每一次自觉的习惯。
9: 师傅，请熄火加油。师傅，加油站严禁烟火，请您配合。
2: 安全是公共秩序管理中不可逾越的红线。社会发展因安全而璀璨，我们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10: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11: 精彩未来，
10: 为您导航，
11: 导航。
12: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

0: 天气节奏多变，分散雷雨阵风，持续性高温也是轮番上线。那么清热升温，高温持续加码，降雨呢也会慢慢的彻底退场，天气在多云转晴，阳光持续再现。需要提示的是，3号夜间到4号白天迎来本轮极端高温的峰值，最高温度将会直冲38到41度。来关注具体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呢是晴转多云的天气，西南风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8度，最低气温24度。现在是中医院也是提醒各位，极端高温持续，那加强防中暑降温，紫外线极强，尽量减少11点到下午5点户外作业，长时间出行。
1: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0: 新鲜的资讯，
1: 准备就绪，
0: 实时的路况，
1: 准备就绪，
0: 动听的歌曲，
1: 准备就绪，
0: 油门准备，惊喜加倍。这里是
2: 邢台早上好。

0: 欢迎各位好朋友们继续关注邢台早上好，各位早安，我是润田。
1: 今天的限行尾号四和九，各位早安，我小红。
0: 比翼双飞，近期有没有旅游出行安排啊？
1: 哎，巧了，
0: 也有啊。
1: 您问对人了，想重生？哎，不是，
0: 重生那篇稿子谁写的？
1: 不好吗？
0: 好，特别好，哪儿想的这个创意呀、啊？尽管没有重生，我还能。开挂整个人生。
1: 对，这个暑假，稿子原稿的是怎么说？是这么着，哎，我重生了，哎，再次睁眼，重新回到了年少的盛夏，带着满满的遗憾重来一次。这一次第一件事就催促妈妈果断报名广电，带你过暑假。
0: 这个暑假的选择彻底改变我的人生轨迹。
1: 哎，没错，
0: 写网剧来的是吧？
1: 哎，你看，
0: 网剧编剧。
1: 就是大家肯定会有一个疑问，就是为什么呀？一个暑假的一个选择就改变了人生轨迹了？
0: 为什么呢？
1: 因为是这样哈，这个暑假呢，我们有两条线，一个呢是人文自然研学线啊，来沉浸千年的荆楚文脉。
0: 还有一个呢，
1: 来说 A 线，那你再说到哪儿
0: ？A 线是我的词儿啊，
1: 你得先问到哪儿啊？
0: 到哪
1: 儿？为什么到哪儿啊？
0: 哦 ，A 线去湖北，那湖北都玩什么呢？
1: 哎，这个问题问得好。我重生之后选择了 A 线，我登临了千年黄鹤楼，俯瞰整个江城风光。然后呢，课本里的千古诗词画意呀、啊，这有了画面。走进了湖北省博物馆，亲眼目睹越王勾践剑，还有咱们的曾侯乙编钟，这些国家重器，触摸了千年历史的厚重，而且呢，还乘船畅游三峡，观看了这个三峡千古经的实景演出，还有探索了土家的吊脚楼，聆听的这个长弓号子，你看，哎，就增加了自己的。文脉底蕴，
0: 所以说你的前生，你背会那些古诗词了吗？
1: 因为前生没有背会，所以考试没有考好。那这次因为
0: 重来一次呢，必须得逆袭一下。
1: 选择了这个 A 线，你有感触了呀，对吧？然后后来不单单选择了 A 线，还选择了 B 线。
0: 那不能光学呀，还得玩呀，还得劳逸结合呀。
1: 哎，是
0: 那个 B 线怎么玩？
1: 哎，
0: 都玩什么
1: B 线？这个我重生之后哈、啊，选择这个 B 线呢，去打卡了《爸爸去哪儿》的一个取景地长隆野生动物世界。
0: 前生最后悔的就是没参加上《爸爸去哪儿》。
1: 哎，
0: 没关系，我们能去他那个拍摄地取景地，我们也到那儿自己演一出。
1: 而且呢，也逛了岭南印象园，沉浸式来感受南国的这个独特的风土人情。还去了中山大学，触摸了黄埔军校。你看看这些名校，打小就有这个励志的种。
0: 哎，就看完之后啊，我重生之后我一定要好好学习，
1: 没错，
0: 奋发努力。
1: 晚上呢，登上了这个小蛮腰。
0: 大
1: 家知道小蛮腰是哪儿吗？
0: 知道，
1: 哎，
0: 地标建筑嘛，广州塔。
1: 而且还
0: 灯火璀璨的，
1: 还夜游珠江。正是因为这个暑假寓教于乐，所有课本里的历史啊、地理啊、自然知识啊，我都亲身经历过。

0: 我也亲眼所见，所以开学之后啊，别人晦涩难懂的那些考点，我就已经熟记于心了。
1: 嗯，
0: 学习效率大幅提升。
1: 哦，
0: 所以说靠着这个暑假的积累，眼界大开，学识上进，然后呢，成绩稳步提升，一路逆袭，考上理想大学，开启精彩人生。
1: 这创意真好，
0: 这个是这个稿子的初衷。
1: 行，想看这稿子的原文，在我们的九一七，我看星九一七里面啊，您找到那个交广荐读推荐的荐，交广推荐你去读一读那个啊，我们的网剧重生系列，下边有工作人员的二维码，您选择一个添加一下，给您发详细的这个团期呀、行程啊、报价呀。嗯，
0: 厉害吧？
1: 厉害，编剧真的是挺厉害的，
0: 重生了，厉害。

0: 邢台北国商城贺北人集团26周年庆，6月18至7月5，大庆18天，精彩不停歇。热爱自然，生态同行，昆虫奇趣嘉年华；热爱绿荫，逐梦同行，小小世界杯3v3足球赛；热爱行香，探索同行，邢台文化研学营3大主题活动等您打卡。7月4日生日庆典，消费满额抽定制金钞，幸运好礼带回家。邢台北国与您热爱相守，烟火同行。
1: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你好，请问需要点什么？
1: 来点热情，来点幽默，来点及时，再来点准确，对了，再来点内涵和颜值。
0: 那您还是听听这个吧。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邢台早上好。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遇到难题的时候听听 FM 917，闭上眼深呼吸，说不定会茅塞顿开哦。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来看镜头，准备拍照。哎，不行不行，表情能不能再灿烂一点？
3: 其实我们每时每刻都在拍照，你身边的眼睛就是一台台相机，而你的行为就是最灿烂的表情。
4: 奶奶，你慢点，坐我这里吧。
3: 嘘，说话小声点，小宝宝在睡觉呢。
5: 哎呦，大爷，您这么大年纪，怎么还提这么重的东西啊？来来来，我帮您搬回去。
3: 也许，就是。

0: 经意间的一句话语，一次帮助，成就了生命中最亮丽的风景，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美好。面对身边无处不在的相机，你准备好行动了吗？
1: 每一张脸都是平安行牌的亮丽名片，每一辆车都是和谐社会的美妙音符。邢台市交通运输局祝您一路畅通。你好交通。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1.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你好交通。本节目由邢台交通音乐广播和邢台市交通运输局共同推出。北京时间的9:02，我们来关注。因沙河市科技智超系统服务项目施工建设需要对 G107 部分路段进行路面施工，施工方式采取半幅施工半幅通行的交通组织方式，施工时间将会持续到2026年的8月30号，施工范围为 G107 永年界进入沙河方向，从484千米400米处到484千米700米段，施工期间给您的出行和生活带来不便，敬请谅解。同样也要提醒各位，今天的限行尾号

0: 第三个呢，是与日常消费密切相关，
1: 嗯。
0: 比如说，商场、店铺、餐饮、写字楼的这个建设和装修成本，它呢会直接体现在租金、商品价格和服务费当中，所以呢，从而这个影响我们这个生活成本。第四个呢，就是与居家生活密切相关，比如说这个房屋的装修、维修、改造、水电的安装等等，都涉及这个工程量和费用计算。那么具备基本的这个造价意识，能让我们花钱更明白、更合理。
1: 通过您刚才介绍，让我们知道真的是工程造价并不遥远。小到刚刚您说的这个维修啊、维护，大到买房装修，还有城市建设、公共服务，工程造价真的都是在默默影响咱们老百姓的生活质量、居住成本和消费选择。我觉得通过了解它，真的有的时候不仅能看懂行业，更能让我们在生活当中，像您说的，理性消费，更少踩坑
0: 避
1: 啊。
0: 免踩坑。
1: 对对对，您是否可以用老百姓听得懂的语言给大家讲讲，到底什么是工程造价呢？
0: 其实简单来说啊，工程造价就是给工程项目算好账、控好钱，从项目立项、设计、施工到竣工结算，全流程的把控这个投资成本，确保呢工程花的明白、管的规范，最终呢算的精准。它不是这个简单的加减乘除啊，而是这个融合了工程技术、经济法规，包括市场行情、数字化工具的这个综合性工作，是项目投资效益的这个核心保障。
1: 我就想到了，经常老百姓会说到一句话，说"吃不穷，喝不穷，算计不到就得受穷"。其实这个算账这个事儿吧，它很重要，但是在工程方面，它应该是更加重要的。通过您的这个解释，我们多少是了解一些了。那么目前咱们造价中心主要开展哪些业务呢？这个办理业务应该准备哪些资料呢？
0: 我们中心啊，主要负责造价行业的这个服务、监督和指导，保障造价市场职业行为规范，定期呢采集发布建设工程造价信息和常用的建筑材料价格信息，负责办理直接发包、最高投标现价和竣工结算备案的这个一些业务。我们呢制定了服务事项的这个明白卡，如果需要进一步了解和办理业务，欢迎大家到我们中心，我们将竭诚为您提供热诚周到的服务，也欢迎大家对我们的服务进行监督。我们的办公电话呢是0319-221-4911，地址是在公园东路74号，也就是公园东路与团结大街交叉口西北角的这个办公楼5楼。
1: 非常感谢这个徐主任跟大家提供了非常详细的刚才您说的咨询电话和咱们的办公地址。这个电话呢是0319-221-4911，咱们的办公位置呢是在公园东路和团结大街交叉口西北角的办公楼5楼。也提醒大家，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你也可以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我看行917行是邢台的邢”，来给我们进行实时的留言互动，或者是找到我们正在直播的视频号直播间，那么住在邢台第一房产在直播间来留言互动也都是可以的。

0: 里是你我的房产世界，住在邢台第一房产为您提供最新鲜的楼市资讯，最全面的市场信息，邀您参与话题讨论，说出您的房产故事。每日上午，住在邢台第一房产准时与您相约。
1: 全城好房，邢台人的好房子，按时交付，交房即交证，符合住宅行业新规范，让您放心无忧。买房卖房，请认准实名登记销售经纪人员。
2: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邢台交通音乐广播正在直播的住在邢台第一房产节目。今天是住建之声，是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建设工程造价服务中心办公室主任徐冰冰来做客直播间。大家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我看行917来跟我们实时的留言互动，或者是正在直播的视频号直播间住在邢台第一房产，在直播间留言也都是可以的。刚刚呢，徐主任跟大家介绍了咱们造价中心主要负责造价行业服务监督和指导，保障造价市场职业行为规范，也会定期采集发布建设工程造价信息和常用建筑材料价格信息，负责办理直接发包、最高投标限价、竣工结算备案等业务。咱们也制定了事务事项的一些明白卡，如果需要进行进一步了解和办理业务的话，大家也可以去咱们服务中心来进行相关的业务办理。那您有刚刚提到造价中心有定期采集发布建设造价信息和常用建筑材料价格信息的业务，那么这个信息一般多长时间发布一次，发布的主要内容是什么，并且通过什么渠道来进行发布呢？
3: 前面呢刚才跟大家也提到了，工程造价呢就是给工程项目算好账控好钱，而这个是依赖于准确及时的信息支撑
2: 啊。
3: 为准确及时高效的采集发布信息，我们建立了专人负责制度，对邢台地区呢设置了四个价区，它的信息涵盖了这个建筑工程、装饰装修、安装、市政、苗木等五大类3000余种材料，通过市场询价和企业报价等方式定期发布我市建筑材料市场价格，让计价呢更透明更公允。我们中心在市住建局官网网站每月发布常用的建筑材料价格信息，双月呢发布是邢台建设工程造价信息，这些呢大家可以直接在网站上下载，不收取任何费用。
2: 那您之前也提到这个竣工结算业务，能否解释一下它的作用和意义呢？
3: 竣工结算呢是按照建筑工程施工发包与承包计价管理办法，也就是我们业内常说的住建部16号令，还有就是河北省建筑工程造价管理办法，这个要求工程在完工之后应当进行竣工结算，并到工程所在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备案。竣工结算呢是建设单位与施工单位之间办理工程价款结算的一种方法，是指工程项目竣工以后，甲乙双方对该工程发生的应付应收款项做最后的清理结算。一般而言啊，工程竣工结算的完成就预示着除质量保修条款约束承包方外，发承包双方在合同中经济关系的终结。竣工结算是工程造价合理确定的重要依据，同时呢竣工结算的审核也是投资控制的最后一个环节，无论是施工单位还是建设单位都十分重视工程价款的结算审核。要提高工程结算的这个质量，除了要求参与结算的人员要具备专业的能力，认真审核工程量及费用标准，还需要结算人员本着严谨的态度积极深入施工现场去求证，并且注意对工程材料的市场价格进行实际调研，从而呢真正达到工程造价的合理确定和有效控制。
2: 也提醒大家依然可以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我看行917来跟我们进行实时的留言互动。

0: 是你我的房产世界。住在邢台第一房产，为您提供最新鲜的楼市资讯，最全面的市场信息，邀您参与话题讨论，说出您的房产故事。每日上午，住在邢台第一房产准时与您相约。
1: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邢台交通业广播正在直播的住在邢台第一房产，今天是住建之声，我们邀请到的是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建设工程造价服务中心办公室主任徐冰冰来做客直播间。那徐主任，我们知道啊，全国都在推进工程造价市场化改革，咱们邢台市在定额改革、市场定价方面有哪些新变化呢？
2: 是这样，
1: 嗯，
2: 按照国家与省统一部署，
1: 嗯，
2: 我市呢稳步推进这个市场化的计价改革，
1: 嗯，
2: 推行清单计量、
1: 嗯，
2: 市场询价、自主报价和竞争定价，
1: 嗯，
2: 政府呢。不再单一的依赖定额定价，而是以市场的信息价、企业成本的数据、已完工程指标为依据，更加贴合实际。
1: 嗯，
2: 也就是说，更加的贴合咱们这个市场化。
1: 啊，
2: 然后同时呢，我们持续更新材料价格库。
1: 嗯，
2: 为市场主体呢

0: 提供了权威的参考，实现市场决定价格，政府呢只是做好服务和监督就可以了。
1: 好的，那据我们了解啊，去年的时候，河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发布了河北省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指南，您给大家介绍一下相关的情况吧。
0: 好的，为了贯彻实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发布的建设工程量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标准，也就是国标 T50500 以及房屋建筑与装饰工程工程量计算标准等这个国家清单标准，规范了我省建设工程施工发承包及实施阶段的计价行为。在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结合我省建筑市场发展情况，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组织编制了河北省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指南，为行业呢提供系统实施的操作依据。本指南呢适用于河北省行政区域内建设工程施工发承包及实施阶段的工程量清单计价活动。包括了工程量清单的编制、最高投标限价编制、投标报价编制、合同价款确定和工程量这个工程计量、价款调整、合同价款及其支付、工程结算与支付，还有就是价款争议的解决、工程计价资料与档案等等。
1: 那接下来请您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造价行业近期除了河北省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指南之外，还有哪些新政策新变化吗？
0: 目前啊，我们行业除了河北省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指南以外，最大的变化就是我们的工程建设计价依据发生了变化。根据省住建厅的要求，其实是从早在2023年的12月1日起，停止了2012版的全国统一建筑工程基础定额河北省消耗定额，就是我们业内说的这个一二定额。它包括了建筑工程、建筑装饰装修工程、安装工程、施政工程、装配式混凝土结构16版和装配式钢结构18版、绿色建筑18版等10个建设工程计价依据。同时全面启用了河北省建设地方标准，也就是22版的建设工程消耗量标准及计算规则。它包含了这个建筑工程、装饰装修工程、安装工程和施政工程，还有就是费用费率。那么从2024年的6月1日起实施，正式实施了这个建设工程消耗量标准及计算规则，它包含了房屋修缮建筑工程和房屋修缮安装工程，还有园林绿化工程等3个省级的这个工程建设地方标准。那么从去年，也就是2025年的6月1日起，开始正式实施3个省工程建设地方标准。分别是建设工程消耗量标准及计算规则，包含了市政设施维修养护工程、仿古建筑工程和古建筑修缮工程，它是以明清为代表。那么新标准依据国家建设工程造价改革要求，坚持了量价分离，将人工、材料、机械台班以消耗量形式发布，不再显示单价。工程费用、费率、机器价格以及是以附件形式发布。那么通过科学的划分项目类别，合理调整消耗量，使工程建设消耗量水平与社会平均水平相一致。补充完善新技术、新材料、新工艺、新设备等项目内容，是我省区域内建设工程编制施工图预算和招标控制价的主要依据。那么另外啊，2024年的8月14日，河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印发了关于加快推进政府投资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项目开工建设的若干政策。它这个文件呢，针对 EPC 项目办理最高投标限价备案，我们也是进行了优化，可以直接的根据建设单位提供。

0: 的初色概算或经过专家审查的初色概算来最终确定该项目最高投标现价。
1: 嗯，
0: 那么最后呢，我们造价中心将始终秉持新理念、新服务、促发展的工作理念来服务行业。
1: 嗯，
0: 中心呢全体职工也会以饱满的工作热情、严谨求实的工作态度，把服务放在第一位，用高质量、高效益实现新突破，以建立懂业务、重服务型机关为目标，
1: 嗯，
0: 为我市这个造价事业增砖添瓦。
1: 嗯，工程造价呢，关乎资金安全、工程质量与民生福祉，透明规范的服务让城市建设更放心，群众生活更安心。再次感谢徐主任在百忙之中走进咱们直播间，和广大听众朋友们来分享有关工程造价相关的业务知识。提醒大家，依然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我看行917"刑是邢台的刑，来给我们进行实时的留言互动。

0: 邢台北国香城贺北人集团26周年庆，6月18至7月5，大庆18天，精彩不停歇。热爱自然，生态同行，昆虫奇趣嘉年华；热爱绿荫，逐梦同行，小小世界杯3v3足球赛；热爱行香，探索同行，邢台文化研学营三大主题活动等您打卡。7月4日生日庆典，消费满额抽定制金钞，幸运好礼带回家。邢台北国与您热爱相守，烟火同行。
1: 听众朋友们，我是文龙。
2: Hello， 大家好，我是雅婷。暑假如果想带孩子出门游玩，又怕套路消费，一定要认准咱们广电12年口碑暑期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全新升级来了。
1: 我们今年的主题叫917过暑假，好记吧，就一起过暑假。
2: 917专属暑期旅行，有湖北、广东两条精品线路同步开团，走 A 线登武汉黄鹤楼看大武汉风光，参观湖北省博物馆看镇馆之宝越王勾践剑和战国曾侯乙编钟，到宜昌观三峡胜景，乘船游览两坝一峡，还可以沉浸式看三峡大瀑布和三峡千古情实景演出。哎，值得推荐的是三峡人家，可以看土家族吊脚楼、民俗表演、船工耗子，景色非常优美。
1: 选 B 线打卡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这里是爸爸去哪儿的拍摄地，逛岭南印象园，感受南国风情，还可以参观中山大学黄埔军校，看广州标志性建筑海心沙、小蛮腰广州塔。夜晚我们还安排了游船珠江，吹着风唱着歌，心都醉了。
2: 我们的行程有专业导游和

0: 我们广电员工亲自带队，全程纯玩，不进购物店，也不推任何自费项目，让您的出行安全无套路。
1: 今年暑期团期排得满满当当，七月八月团期多多，现在预售福利开启，预交100元顶200元，现在就能预约报名。
0: 广电带你过暑假活动，十几年零差评，好评满满，全是回头客，也欢迎朋友们积极报名。
1: 对喽，暑假有出游计划的听众抓紧时间拨打咨询电话2277123，2277223，
0: 2277123，2277223。您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我看行917"回复"过暑假"查看团期和行程。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体验都市生活，玩转潮流风尚，补充能量从这里开始。
1: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0: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1: 你们玩吧，快十一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0: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1: 行，再来一把。
2: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
3: 十二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4: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5: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虎。
1: 大家好，我是润田。暑假想带孩子出门游玩，又怕套路消费，认准咱们广电12年口碑暑期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全新升级来了。
0: 没错，我们今年的主题叫917过暑假，好记吧？就一起过暑假。
1: 917专属暑期旅行，湖北、广东两条精品线路同步开团，走 A 线，登武汉黄鹤楼看大武汉风光，参观湖北省博物馆，看镇馆之宝越王勾践剑和战国曾侯乙编钟，到宜昌观三峡胜景，乘船游览两坝一峡，还可以沉浸式看三峡大瀑布和三峡千古情实景演出。值得推荐的是三峡人家，可以看土家族吊脚楼、民俗表演、船工号子，景色非常优美。
0: 那么选 B 线打卡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这里是爸爸去哪儿的拍摄地，逛岭南印象园，感受南国风情，还可以参观中山大学黄埔军校，看广州标志性建筑海心沙小蛮腰广州塔。夜晚我们还安排了船游珠江，吹着风唱着歌，心都醉了。
1: 我们的行程呢，有专业导游和我们广电员工亲自带队，全程纯玩，不进购物店，不推任何自费项目，让您出行安心无套路。
0: 今年暑期团期排得满满当当，7月8月团期多多，现在预售福利开启，预交100元顶200元，现在就能预约报名。
1: 广电带你过暑假活动，十几年零差评，好评满满，全是回头客，欢迎朋友们报名。
0: 对喽，暑假有出游计划的听众抓紧拨打咨询电话22771232277723。
1: 22771232277223。你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我看行917回复过暑假，查看团期和行程。
2: 917过暑假，
3: 就一起过暑假。
2: 12年品牌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升级版，湖北广东双线任选。
3: A 线登武汉黄鹤楼，游宜昌三峡，赏千古情实景演出，山水人文一站式打卡。
2: B 线畅玩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漫步岭南印象园，夜游珠江，亲子欢乐，尽情撒欢。
3: 全程广电员工带队，不进购物店，不推自费。
2: 暑假团期多多。预收100顶200，开始报名，咨询电话22771232277223。
4: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5: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6: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7: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事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8: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9: 精彩未来，
8: 为您导航。

0: 邢台北国香城贺北人集团26周年庆，6月18至7月5，大庆18天，精彩不停歇。热爱自然，生态同行，昆虫奇趣嘉年华；热爱绿荫，逐梦同行，小小世界杯3v3足球赛；热爱行香，探索同行，邢台文化研学营3大主题活动等您打卡。7月4日生日庆典，消费满额抽定制金钞，幸运好礼带回家。邢台北国与您热爱相守，烟火同行。
1: 妈妈说了，一张纸就可以擦干净手上的水。
2: 同学们都辛苦了，这儿有瓶装水，大家可以随便喝。
3: 咱们每个人可以在瓶子上做个特别的记号，这样避免拿错，
2: 也更节约用水。
4: 我把商标折了一个角。
5: 爸爸，今儿中午咱们省点事儿点外卖吧。
6: 行，你看着点。对了，咱在家吃饭就不要餐厅的一次性餐具了。
5: 知道，不能浪费，我这就备注上。
7: 虽免费，不浪费。让文明成为一种习惯。
0: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生活一小时，快乐一半，温暖一半。动听九一七，好音乐，放松你的心情。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0: Zefti，Zefti，亲死妈的！
1: 你爱东方美还是西方美？你爱什么美我都可以做，可以给我。你爱心里美还是身体美？

0: 邢台北国商城贺北人集团26周年庆，6月18至7月5，大庆18天，精彩不停歇。热爱自然，生态同行，昆虫奇趣嘉年华；热爱绿荫，逐梦同行，小小世界杯3v3足球赛；热爱行香，探索同行，邢台文化研学营3大主题活动等您打卡。7月4日生日庆典，消费满额抽定制金钞，幸运好礼带回家。邢台北国与您热爱相守，烟火同行。
1: 咱听听，这里都有谁？
2: 哎，这天儿真是太热了，
3: 我正想说你呢，穿这么整齐给谁看呢？看咱还是光着膀子痛快。
2: 这大街上光膀子像样吗？
4: 妈妈，电动车也是汽车吗？
5: 当然不是了。
4: 那你怎么跟着汽车一块走啊？
5: 小孩子家管那么多事干啥？哎，红灯亮了，快停车。
3: 没警察？
5: 有电子警察。
3: 不就200块钱吗？咱有的是钱。
1: 文明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守护人。
6: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7: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917一路畅通，权威交通信息发布，警官在线答疑解惑，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8: 最新最快的交通资讯，权威专业的政策解读，警官在线为您答疑解惑，一路畅通，伴您平安出行。

各位听众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在每天上午的11点为您带来的一路畅通，我是王卫王师傅，非常开心陪伴各位。在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要提示您的是呢，在昨天下午的16点31分，邢台市气象台发布了高温橙色预警信号，预计呢今天白天我市有高温天气，中西部地区像信都、湘都、沙河、临城、内丘、仁泽、南河、龙窑、百乡、宁晋、萍乡、巨鹿、新河最高气温可以达到37摄氏度以上，大家要注意防范了。来关注一下目前呢现在室外的实时温度呢，大

0: 大概在33度左右，受光照的影响，可能体感温度会更高。空气指数65，属于凉，伴有南风二级，相对湿度是51%。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做客到我们直播间为听众朋友们服务的呢是交管支队事故处理大队的政办室主任许艳军许主任，以及呢杜艳娜杜警官。那首先呢，也是欢迎两位嘉宾做客到直播间当中，先和大家打一个招呼吧。
1: 听众同志们好。
0: 哎，
2: 听众朋友们好。
0: 啊，两位这个也是好久没有来到直播间了哈，可能稍微有点紧张也没有关系哈。首先呢，也是想问一下两位啊，不管是徐主任也好，还是杜警官也好，想要咨询到您两位的是近期咱们的一些工作重点是有哪些呢？
2: 今天来为大家介绍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管理办法实施细则以及一些操作规程。
0: 啊，这个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是吧？那这个它或者说您和大家解释一下它具体是个什么样的东西呢？
2: 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的概念是什么？有的会问。
0: 哎，
2: 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是指依法筹集用于垫付机动车道路交通事故中受害人人身伤亡的丧葬费用部分或者全部抢救费用的社会专项基金，是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简称交强险制度的补充，宗旨在保证道路交通事故中受害人不能按照交强险制度得到赔偿时，可以为其生命安全或丧葬事宜提供最基本的救助。财政部门是救助基金的主管部门，邢台市救助基金具体承办单位是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邢台分公司。
0: 就是像您刚才说到的哈，咱们这个救助基金，您刚才提到了一点是属于咱们交强险的一个补充，那是不是就是我可不可以这么理解哈？就是说咱们其实有一部分资金来源是和交强险有关系的呢？
2: 对，
0: 啊，
2: 救助基金来源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按照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以下简称交强险的保险费的一定比例提取的资金。二，对未按照规定投保交强险的机动车的所有人管理人的罚款。三，依法向机动车道路交通事故责任人追偿的资金。四，救助基金磁吸。五，地方政府按照规定安排的财政临时补助。六，社会捐款。其他资金有以下这些方面组成来源。
0: 像您刚才说的，像排名第一的就是咱们的这个交强险的比例是吧？同时您还说到了包括像还有一些就是因为没有按时缴纳交强险的这个罚款，还有我看您说到了还有一个追偿是吧？那这个是具体指的是哪方面？比方是不是就是就属于责任方逃逸啦或者怎么着的，这个是这个意思吗？
2: 追偿是就是垫付的救助基金，道路交通事故受害人或者其继承人已经从机动车道路交通事故责任人或者通过其他方式获得赔偿了，应当退还救助基金垫付的相应费用。
0: 就是他收到赔偿之后，哎，就是返还这个垫付费用对吧？
2: 对
0: 啊，因为还要您说这个，我感觉听您的意思好像就是说其实这个我想也问一下两位哈，就是目前来看的话，咱们这个基金池的这个怎么样？就是说，盈余是比较充足的吗？现在是
1: 非常充足
0: 啊，现在还是比较非常充足的。
1: 对对
0: 啊，也就是说，其实大家现在很多人还不知道有，
1: 对，
0: 就是这个发生事故之后，好像还在因为钱着急的人，很多人还不知道他可以去申请这个救助，对吧？
1: 对对对。
0: 啊，其实这个感觉也是，我们两位警官做客直播间哈，也是希望大家都能够知道，就是虽然我们都希望大家在路上出行平安顺畅，
1: 对
0: 啊，不希望发生事故，万一哈，就是您发生事故之后，在为钱的事情担心的时候，哎，我们可以看到这儿有国家给大家准备好的这种惠民的政策啊，万一您受伤之后，咱们有 这个

0: 资金垫付，先保证救人，对吧？
1: 对对对。
0: 其实你看，包括我们很多记者在这个交警支队值班的时候哈，就包括看到那个观察路况信息的时候，每当发生事故的时候，咱们交警同志第一时间就会问一句话：有没有人受伤？
1: 对，是，
0: 对吧？永远都是第一句话，有没有人受伤啊？如果有人受伤，先打120，我们交警随后就到。
1: 对对，
0: 啊，不管发生什么事儿，先救人。
1: 那先救人，对，是是
0: 啊，对吧？我觉得这个可能也就是我们设立这个基金的初衷，对吧？人命大于天嘛，就不管什么时候要保证人民的生命安全。
1: 对，这是咱国家这个政策持续的一直这个发展的一个很稳定的就是惠民政策。
0: 嗯，
1: 一直在多少年，咱国家一直在这方面做了很多工作。现在就是说基本上咱这个基金专用账户上这些钱足够咱们这个应付咱们的交通事故的一些这个应急的一些这个上情。
0: 嗯，
1: 对。
0: 嗯，就像刚才徐主任说，咱们现在就是这个钱是够大用的，足够大用。但是可能就是为什么，就是咱们资金池很充足啊，可能很多人他不知道，
1: 知晓率还有点低，
0: 还有点低，
1: 所以说咱在这个一直在持续的做宣传。
0: 我们也是希望能通过我们这个平台哈，让更多的交通参与者能知道咱们现在是有这样的一个惠民政策的。您，万一哈发生事故之后，我们是有托底的。
1: 对，
0: 这个也是觉得就是。可能都会大家会觉得很安心的一个地方哈。
1: 对 对。
0: 哎，那既然咱们刚才说了有这么个东西，那怎么样去申请这个东西？那我们首先声明一点，肯定就是伤者很难自己去，对吧？
1: 对，
0: 大概率是不能自己去的。
1: 对对。
0: 哎，那我们怎么样去申请呢？
2: 就是哪些情形可以申请这个救助基金？
0: 哎，
2: 道路交通事故受害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受害人或者其亲属、医疗机构、殡葬机构可以申请垫付受害人人身伤亡的丧葬费用部分或者全部抢救费用。
0: 嗯，
2: 一，抢救费用超过交强险责任限额的。二，肇事机动车未参加交强险的。三，机动车肇事后逃逸的，这些情形都可以申请这个救助基金。
0: 嗯，其实您看，就是好像第一条大家比较好理解，就是交强险它是有限额的嘛，啊，要超过限额之后的那是部分是可以咱们这个申请基金来垫付的。
1: 对。
0: 另外呢，就是你像如果说他是没有交强险的话，那这个其实就属于机动车方的责任了啊。那另外就是像逃逸这种情况呢，就是一短时间内咱们也不敢保证能在抢救之前把人找到，是吧？所以我们还是先救人啊。这三个情形我觉得大家还是比较容易理解的。咱啊，然后另外咱刚才说到的可能就是情况比较严重了，涉及到丧葬费用了哈。
1: 嗯，
0: 那就是在关于比方说抢救人受伤还就是说不是很严重，然后我们还能把这条生命挽救回来的话，那这个情况下应该怎么处理呢？
2: 就是抢救费这些包括哪些？是指机动车发生道路交通事故导致人员受伤时，医疗机构按照道路交通事故受伤人员临床诊疗相关指南和规范，对生命体征不平稳和虽然生命体征平稳，但如果不采取必要的救治措施，会产生生命危险，或者导致残疾、器官功能障碍，或者导致病程明显延长的受伤人员，采取必要的救治措施所发生的医疗费用。抢救费用不仅限于在 ICU 进行的抢救费用，在抢救过程中所花费的费用也称为抢救费。
0: 啊，就是说，简单来说吧，就是我们需要让这位伤者快速恢复，或者是要让他这个恢复到正常的生命体征，这个都算咱们的抢救费用。然后呢，这个都是要这个都在咱们基金救助范围之内，是吧？
1: 它主要是抢救，它不是这个恢复
0: 啊，
1: 就是你脱离了生命危险的
0: 就比方说已经脱离生命危险了，然后开始住院了，这个就不那就不算。
1: 你转到笼统的说，就是你转到普通病房，从那个抢救室转到普通病房，就是你生命体征平稳了
0: 啊，
1: 不会再发生这个恶化了。
0: 嗯
1: 啊，它这个就不属于抢救，
0: 就不属于抢救范畴里了啊。
1: 对，
0: 哎，相信呢。大家对于这个两位警官的介绍哈，对于我们说的这个交通事故救助基金有了一个简单的认识哈。那么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稍后会进一组广告，那么广告之后呢，也会请两位嘉宾呢会更加详细，还有包括可能也有一些毕竟我们的这个基金已经运营了一段时间了哈，有没有一些 比较典型的案例，也可以和大家来简单说一下。那么也请各位稍后，我们一段广告过后呢，也是希望大家能够继续守候收听我们邢台交通音乐广播。那么请各位稍后。
3: 邢台北国商城贺北人集团26周年庆，6月18至7月5，大庆18天，精彩不停歇。热爱自然，生态同行，昆虫奇趣嘉年华；热爱绿荫，逐梦同行，小小世界杯3v3足球赛；热爱行香，探索同行，邢台文化研学营3大主题活动等您打卡。7月4日生日庆典，消费满额抽定制金钞，幸运好礼带回家。邢台北国与您热爱相守，烟火同行。
4: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5: 看我的！哎呀，头偏了。
4: 嗨，算了，走了走了。
6: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4: 嗯，不错。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5: 你小声点。
6: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7: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8: 嗨，差3秒就绿灯了，走喽。
6: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9: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10: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精彩未来，为您导航，为您导航。
11: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0: 北京时间的11:30，我是王悦王师傅，继续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是晴，最高气温37度，最低气温24度。现在室外的实时温度呢为33度，空气指数65，属于凉，伴有南风2级，相对湿度是51%。要提示各位的呢是，邢台市气象台在昨天下午的16:31发布了高温橙色预警信号，预计呢今天白天我市有高温天气。中西部地区像信都、湘都、沙河、临城、内丘、仁泽、南河、龙窑、百乡、宁晋、萍乡、巨鹿、新河等地的最高气温会达到37摄氏度，甚至是以上，大家外出时要注意做好防暑和防晒的措施了。这一周呢天气变化还是比较明显的啊，像一直到4号都是有高温出现的，从4号之后呢到6号白天还又会有雷雨降温，虽说呢会短暂的缓解一下炎热，但是呢降雨过后的闷热依然是存在的，那么大家要持续的做好防暑降温措施了。邢台市中医院也是提示各位，最近一段时间外出时呢要注意做好防暑和防晒的措施，同时呢外出时呢可以携带藿香正气等防暑药品以备不时之需。
1: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917一路畅通权威交通信息发布，警官在线答疑解惑，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3: 最新最快的交通资讯，权威专业的政策解读，警官在线为您答疑解惑，一路畅通，伴您平安出行。

FM 九一七、FM 九九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欢迎各位收听，在每天上午的11点为您带来的《一路畅通》，我是王悦王师傅。今天呢，做客到直播间的嘉宾呢是交管支队事故处理大。

0: 绍，刚当时呢也和大家说到了这个我们的这个救助基金是什么啊，包括呢我们应它有成啊，它救助的资金来源有哪些，包括我们应该要怎么样的去进行一个申请。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也是要请到两位警官和我们大家简单的说一下哈，就是我们具体的申办啊，比方说我们申请这个基金需要携带哪些有效的，比方证明也好啊，或者是证件也好，或者是应该由谁来代替我们的这个伤者来进行这个提交的呢？
1: 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受害人或者其亲属、医疗机构、殡葬机构都可以提出救助申请
0: 啊。
1: 如果是受害人或者其亲属申请垫付抢救费用的，需要提供以下材料：一、救助基金垫付费用申请表；二、受害人申请人的身份证明；三、受害申请人为受害人亲属的，应提供与受害人亲属身份证明，就是能反映受害人与申请人关系的，比如说结婚证、
0: 户口本、
1: 户籍证明、村委会出具的关系证明等。四、受害人相关抢救费用的证明材料，包括诊断证明、抢救费用清单、病历资料等复印件。五、特殊情况下需要垫付超过7天抢救费用的，应当提供医疗机构出具的道路交通事故受害人抢救超过7天情况说明。六、救助基金管理机构要求提供的其他证明材料，这是需要带的手续。
0: 嗯，其实这个手续大家乍一听好像挺多哈，但其实呢，我们细想一下啊，申请表其实填一下就好，对吧？身份证明材料一般情况下大家都身份证啊、户口本都可以提供我们的身份，是吧？包括亲属证明这个。不管是夫妻也好，子女也好，我们肯定要么是在一个结婚证上，要么是在一个户口本上啊，基本上都是很容易证明的哈。那至于像这个我们的这个发票啦，包括什么清单啦、病历啦，这些其实只要我们找到我们的救助机构啊、医院，都是可以很轻松的帮您出示的啊。这个大家不要担心，就是不要一听啊这么多，其实并没有，就其实这个东西就是大家花这么半个小时的时间转一圈就都有了啊，因为。可能我本人是经历过这个阶段，其实乍一想觉得好费劲，其实很简单，就是拿着曾经的这个，就是你其实我当时用的是医保卡嘛，就
2: 对，
0: 然后就打印就好了，
2: 是啊，手续很简单，
0: 对，非常简单啊，我们现在都是电子化的、无纸化的哈，都是非常的方便的哈，你这个大家不用担心，其实并不难，而且呢，我们刚上一节时间也说过了，我们这个主要目的就是为了救治伤员，为了保命的，
2: 对，
0: 他不会。就是就去卡您的，
2: 对，不会的。
0: 哎，那这个时候可能大家会有一些这个疑问哈，就是说，那咱们的这个救助哈有没有限额呀？或者说，比方说，就是有没有金额限制啊？或者有没有时间限制啊？
1: 有时间限制，但是如果是一般垫付受害人自抢救值日起7日内的抢救费用，
0: 嗯，
1: 如果有特殊情况，抢救时间超过7日了。这个也可以，就是有实施抢救的医疗机构书面说明理由，
0: 嗯，
1: 具体费用按照规定的收费标准核算，
0: 嗯，
1: 如果超过，就是一般不垫付不超过60万或60天的抢救费用、丧葬费用，对于超出60万元或60天的以及其他重大复杂的案件，救助基金管理机构审核后提出初审意见，报告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由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会同省财政厅、省卫生健康委等有关部门定期集中组织专家评审，根据评审结果，救助基金管理机构再行决定。
0: 嗯，简单来说就是60天内，或者说60万以内，咱们市里边就可以直接审批了。
2: 对
0: 啊，那么超过这个时间、超过这个时限或者超过这个金额，我们需要上报到省里。
2: 对，
0: 那就是我目前就是您两位就是了解到的，我们目前就是出现过的这个有没有数额比较大的？
1: 有，最多的应该申请了100多万。
0: 100多万。 就审批下来了。
2: 他就专职抢救费。
0: 专职抢救。
2: 就是在

0: 抢救室救护室，
1: 嗯
0: 啊，这个抢救费
1: 啊，其实就是我们其实刚才一直在强调的是抢救费用啊，
0: 对对，
1: 那就是这个抢
0: 不是你这个
1: 治疗费
0: 啊，
1: 那这个抢救费用就是大概就是我这个范围是哪些呢？
0: 就是你笼统的说吧，就是你发生交通事故以后，再进入了这个监护室、抢救室啊，
1: 嗯，
0: 在生命这个体征这个在这个危险期间，没有进入这个
1: 就是
0: 普通病房，没有进入普通病房，
1: 哎，
0: 之前
1: 所产生的
0: 这个费用是啊，实时的费用就是、
1: 其实这个也这个我相信大家也能够理解啊，我们这个毕竟呢是一个。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哈，它主要还是为了抢救
0: 生命
1: 的啊。所以我们主要的这个垫付的内容是您的抢救费用，
0: 不是你治疗。
1: 哎，对，至于后续的治疗费用呢，其实我觉得就是我们现在应该是有社保和医保来，
0: 对，
1: 哎，来帮您这个托底的啊。那其实这样其实就可以实现一个全覆盖嘛。然后另外呢，就是如果有肇事方的话啊，还会有肇事方的赔偿。所以其实大家也不用特别担心。另外现在呢，像我们的这个保险也好，救助基金也好，也是比较完善的。虽然我们还是那句话，就是经常就是开车的朋友会说这么一句话哈，就是我们买保险是为了不用保险。就是对经常会经常会说这么一句话，就买保险其实目的是为了不用啊。其实我们也是能反映出我们都是不希望出现这个事故的，但是我们的这个基金就是。我们经常会说以防万一嘛，
0: 对
1: 吧？
0: 这是国家的一个非常长远的一个便民利民的一个优惠政策。
1: 像上一节的时间当中，像徐警官和这个杜警官也都说到，我们目前的这个资金池还是非常充足的。
0: 对，
1: 而像包括刚才也说到，我们一百多万的审批也能给，对，只要是救命的，咱们都能给批下来。
0: 对，
1: 所以大家可以相信，我们国家对这个是很重视的。
0: 对，
1: 但是呢，就是现在可能很多时候，我们很多一些朋友，叫交通参与者哈，在发生事故之后，并不知道有这么一回事儿，哎，那么就是可能还在为钱的事情啊去担心哈，哎，其实我们现在给大家可以知道，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救助资金在的话，那么您可以放心的，就是首先我们先保命，
0: 哎，
1: 对，就是很多时候，不管是家里出现什么意外也好，我们的长辈也好，我亲人也好，都会跟我们说一句，人没事就行，
0: 对对对，
1: 对吧？哎，其实我们这也是我们的一个初衷嘛，啊，救人啊，这个生命为先。也是非常感谢两位警官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和大家的详细的介绍了一下我们的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的这样的一个情况。还是那句话，我们都希望各位都能够平安顺畅的通行在路上，但是呢，万一您有一个出现了交通事故的话，我们也有这样的一份专属的基金为您托底啊，不用担心救治的费用啊。那么也是非常感谢两位警官做客到今天的直播间啊，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本期节目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再次感谢各位的守候收听，同时再次感谢两位警官做客到直播间，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会了。

0: 生活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1: 爸爸，把电动车放在家里充电多方便啊。
2: 那可不行，国家有规定，电动车严禁通过电梯通行，电动车进楼入户充电存在安全隐患，容易引发火灾。
0: 安全是居家生活中幸福的保障。
3: 同学们，我们进入人员密集场所的时候应该优先观察哪两个位置呢？
1: 老师，我知道，我们应该第一时间观察到安全出口和安全通道，万一发生突发事故，能够快速安全地逃脱。
0: 安全是日常生活中一种细致的观察和留心。
4: 师傅，这里是消防通道，请把车停在停车位上。
5: 好嘞，同志，马上开走。
0: 安全是生活中每一次自觉的习惯。
6: 师傅，请熄火加油。师傅，加油站严禁烟火，请您配合。
0: 安全是公共秩序管理中不可逾越的红线。社会发展因安全而璀璨，我们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7: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8: 我不大敢回看自己的生活，脑海里满是飞速后退的景色，飞扬的尘土和摇摇晃晃的轮廓。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品尝丰盛午餐就像是给爱车加满油，可以让你的生活充满活力。
1: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3: 爸爸，爸爸，红灯！
2: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3: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奶奶，你乱扔垃圾！
4: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3: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5: 哎，大爷，走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6: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7: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了。
6: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7: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粪便器。
8: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0: 邢台北国商城贺北人集团26周年庆，6月18至7月5，大庆18天，精彩不停歇。热爱自然，生态同行，昆虫奇趣嘉年华；热爱绿荫，逐梦同行，小小世界杯3v3足球赛；热爱行香，探索同行，邢台文化研学营3大主题活动等您打卡。7月4日生日庆典，消费满额抽定制金钞，幸运好礼带回家。邢台北国与您热爱相守，烟火同行。
1: 917过暑假，
2: 就一起过暑假。
1: 12年品牌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升级版，湖北广东双线任选。
2: A 线登武汉黄鹤楼，游宜昌三峡，赏千古情实景演出，山水人文一站式打卡。
1: B 线畅玩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漫步岭南印象园，夜游珠江，亲子欢乐，尽情撒欢。
2: 全程广电员工带队，不进购物店，不推自费。
1: 暑假团期多多。预收100顶200，开始报名，咨询电话22771232277723。
3: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1: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精彩未来，为您导航，导航。
2: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3: 北京时间的12:29，我是王悦王师傅，继续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是晴，最高气温37度，最低气温24度，现在窗外的实时温度呢为35度，空气指数62，属于凉，伴有南风2级，相对湿度是40%。来关注一下未来一段时间的天气情况啊。邢台市气象台呢在昨天下午的16:31发布了高温橙色预警信号，预计呢今天白天我市有高温天气，像中西部地区，信都、湘都、沙河、临城、内丘、仁泽、南河、龙窑、百乡、宁晋、萍乡、巨鹿、新河都会有最高气温37甚至是以上的温度出现。再来关注一下哈，那么本周前期呢，也就是一直到4号，晴热会持续升温，高温会持续加码。到了7月4号夜间和7月6号白天呢，雷雨会回归。虽说呢有这个降温解暑的情况出现，但是呢整体上来说还是比较闷热的啊。降雨之后还是会体感闷热，大家仍然要注意做好防暑降温的措施了。邢台市中医院也是提示各位，近期呢温度比较高，紫外线也很强，外出时要注意做好防暑降温的措施，还要做好防晒，外出时呢带好藿香正气等防暑药品，以备不时之需。
2: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4: 灯光准备，调音师音乐准备，摄像机、收音机各部门注意。3、2、1，新媒体传播奖栏目，大龙吐槽 ，Action！

嘿，朋友们，如果真的是你，请打招呼，欢迎光临新一期的大龙吐槽。哎，我今天上节目一开始给大家出一个题啊，这是我一个好朋友，人家去华为面试的时候一道真实的笔试题。我先问问大家哈，如果遇到这个问题，你会怎么来解决？这道题是这么说的：假设一个人120斤，一头牛1000斤，然后他俩呢要过一座桥，这座桥限重1000斤，请问人和牛该如何一起过桥？我来给大家出这个题目哈，就是大家可以把你的这个问题发送到大龙的微信公众平台上，这样呢，只要您答的我觉得特别靠谱，然后我给您发份礼物啊。你知道我这朋友怎么答的吗？他说我先去把这个牛卖了，买一部华为手机，然后带他一起过桥，因为华为手机就是牛。我不得不说，就这道题，就这个答案，不录取他谁录取呀？华为手机就是牛，我都没想到啊。此刻你可以把答案发送到大龙的微信公众平台，当然我也希望此刻当你听到大龙的声音，快乐已经在你的车厢里跳舞了。

0: 点开右上角的小加号添加朋友，在最下面的公众号里搜索大龙，看到那个穿着白衬衣弹吉他的小哥哥就可以跟我成为好朋友了。好了，下面的时间咱们让快乐继续，来听大龙讲段子。
1: 大龙讲段子，
0: 大龙讲段子，分享的都是微信公众平台让大家分享给大龙的那些特别逗乐的段子。今天要分享的第一条段子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陈显潮，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有一次呢，我去我朋友家做客，他特别严肃地再三提醒我，任何吃的喝的都不要离开自己的视线，一旦离开了千万不能要，知道不？哎，当时我就心想，我俩多少年交情了，不至于戒备到这种程度吧，所以我始终都没当回事儿。直到我看见他养的猫舔了我切果盘的水果，然后把爪子悄无声息地整我水杯里了，猫涮了个脚，我把水喝了。是的，去他家只要东西离开自己的视线千万不能碰。玉莲的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我记得我小时候同学家说他家买车了，那车100多万。龙哥，当时我也很想要啊，回家我就跟我妈说，我说妈，那个学校要交学杂费了。我妈说交多少钱呢？妈，那个100多万。我妈正在往钱包里拿钱的那个手缓缓的就停下来，然后落在了我的脸上。小草留言：龙哥，我有一个朋友，本来呢是在奶茶店上班的，前段时间呢太累了，就想回老家呢找一个农产品卖卖，结果第一天上班他就被老板炒了。怎么回事呢？当时呢来了一个客人，说想买一瓶农药，完了之后呢他就问人家，那你是现在喝还是打包啊？毛毛的留言：龙哥，那天呢我去那个殡仪馆准备吊唁，然后在路边呢就拦一辆出租车，因为牙疼，我上车之后我疼得受不了了，我就躺在后座上了，然后我就跟司机说，我说司机啊，去那个殡仪馆。当时司机停了几秒，就突然特别忐忑地说，他说哥们儿，你不上医院再看看？误用的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我不是看人家说嘛，在这个药房工作呀，很重要的一个技能就是有些老人他记不清自己要买哪种药，得通过他对药盒的描述或者是这个名字当中的某一个字来精确地判断他的真正需求。老周之前脾胃不好，就让朋友呢按着一个古方去给他抓药，于是呢老周就到了药房，也忘了这个方子到底是啥了，就跟那个医生说，医生，那个药好像叫散皮。医生当时就说了，你是不是想要的是五行健脾散？还有一个老太太去药店说了，买一个那个阿弥什么咳嗽药，药店一猜，你想要的是不是念慈庵川贝枇杷露？阿弥什么玩意儿？雷记鲜果留言说：龙哥，那天呢我妈就在家抱怨了，她说呀，这看那个网上有那个白肺，怎么感觉挺可怕的呢？我就说话了，那有啥可怕呀，多抽点烟白肺就变成黑肺了。果然成年人的世界是没有色彩的。凤丽的留言说：龙哥，我妈60来岁了，做饭呢还是很不好吃，那天我刚下班，我妈说她准备好了晚饭，就问我说今天晚上的菜是可以选择的。我当时一惊喜，我以为我妈又跟着网上学了，肯定做得不错，我说妈，那能选择什么菜呢？

0: 我妈说南瓜呀。我说你就南瓜，还有啥选择呀？你可以选择不吃啊。
1: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2: 你们玩吧，快11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1: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2: 行，再来一把。
3: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
4: 12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5: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6: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7: 哎呀，大龙的十万个为什么，
0: 这里是大龙吐槽之大龙的十万个为什么。在这个环节，就是不管你问大龙什么样的问题，大龙都能保证给你一个超级逗乐的答案。微信的公众号您搜索大龙就可以找到我了。好了，今天要分享的第一个问题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杜东仙，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想问一下你是如何判断在一个办公室里谁有没有在认真的工作。一般在职场上，你通过敲键盘的声音你就能知道谁在摸鱼，敲键盘声音特别小的，那指定是在工作，敲键盘声音特别大的，那指定是在聊天，如果敲键盘声音又快又响的，那是在骂人。运通留言说，龙哥请问你是那种穷大方的人吗？穷是真穷，大方也是真大方。我给你举个例子吧，但凡我身边的朋友知道哈，就是我送朋友的东西都是我自己想要的。但是我一想到我要把这个东西买给自己，我就不舍得。就是我送朋友那是真大方，送自己算了，还是别买了。冬雪的留言，龙哥请问一下，你觉得多劳多得是真的吗？你一定要明白哈，就是多劳多得你得的是啥，别到时候多劳得的是病。多劳多得得的是病，那多不值啊。所以朋友们身体优先哈。叶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你平时喜欢做家务吗？我这个人有一个特别不好的习惯，一般呢太阳特别晴好的时候，太阳特别大的时候，我就想洗衣服。我一直感觉我上辈子是不是浣衣局的洗衣女。但是有的时候吧，我一有事儿我就想睡觉，我感觉上辈子我是不是那种拉不动磨的懒驴。叶哥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你工资多少啊。我跟你说，面对这样的问题我都可机智了。比如说这个过年啊，我们家亲戚问大龙你一月多少啊，一月30天呢。不是，我一月挣多少？一月挣一月的工资啊。自自达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那个你五官最喜欢哪一个长相。我现在总结了一下我的五官，比如说我的眼睛吧，跟着我呢慢慢变近视了，我的鼻子呢跟着我慢慢得鼻炎了，耳朵跟着我慢慢的天天戴着口罩和耳机了，嘴跟着我下辈子他还想跟

0: 着我。我这辈子最对得起的就是我那张嘴了。显潮的留言，龙哥，请问一下你每天的生活是什么样的？我给你总结一下我的生活啊，你一听就觉得特别像。都说哈，在大城市打工的人活得就像扫地机器人，每天呢有固定的路线，工作完之后呢带着一肚子的垃圾回到了出租屋。重新充电之后，明天继续原路继续工作，回来再次收获满肚子的垃圾。仙仙的留言，龙哥，请问一下该怎么摆正我对生活的态度。哎，我一定要告诉你啊，就算你回家还有麻烦的工作这样的事儿要做，也不会有工资。就算你在上班的时候想去上厕所，还是会有工资，对吧？所以朋友们知道该怎么做了吧？下一个留言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永兴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面对那个父母的催婚，我该怎么回应呢？在这里啊，我想跟所有的姑娘们说句话。哎，你看，既然不是每一个十岁的女孩都会拥有一次迪士尼之旅，也不是每一个20岁的女人都会拥有一只爱马仕，那自然也不是每一个30岁的女人都该拥有一个孩子或一段婚姻。所以你要学会跟父母说，我现在没这个条件。所以慢慢的，姑娘们，你要学会啊，你看，不是每个姑娘在某一个年龄段就会拥有什么，所以到了这个年龄段，如果我没有，这不是我的问题，只是时机未到。笑笑的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你觉得你跟小时候差别最大的是什么？5岁的我一直觉得大人为什么总是板着个脸呢？而长大之后我板着个脸。长大之后没啥开心的事儿。下一个留言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 MGY 留言说，龙哥，请问为什么都说人的心态很重要？在这里下班路上的你听我的，千万别焦虑。啥是焦虑啊？我给大家举个例子，比如说这件坏事还没有发生的时候你就提前焦虑了，那就等于坏事发生了2次。如果这个坏事都过去了，然后你一直走不出来，那就等于你经历了3次坏事。所以你听大龙的，什么是焦虑？焦虑就是你太敏感，生活需要一点钝感力。权贵的留言，龙哥，请问一下你是很笨的人吗？下次这样的问题我拒绝回答啊，就这个问题带有人身攻击了。虽然你看出来大龙很笨了，但是你不能问呐，因为你一问我就得回答你，是吧？你怎么能说大龙笨呢？大龙笨我怎么坐上现在的位置啊？但是我想说哈，在我17岁的时候我确实认为自己很笨，我当时我就想，我说万一我这个这么笨被人家看出来怎么办呢？但现在我心态就放平了，大家都知道我很笨，但是你拿我有什么办法？你拿我是一点办法都没有。好了，以上就是今天大龙的10万个为什么。在这个环节，就是不管你问大龙什么样的问题，大龙都能保证给你一个特别逗乐的答案。找到大龙的方式超级简单，就是现在把您的微信慢慢的打开，然后点开右上角的小加号添加朋友，在最下面的公众号您搜索2个汉字 大龙，看到那个穿着白衬衣弹吉他的小哥哥，您赶快关注我。关注我之后呢，现在所有有孩子的朋友们，赶紧在大龙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玩具。我跟各位妈妈们讲一下哈，就是以后去超市，这个玩具哈，千万不能乱放位置，因为容易引起真的危险。所以大家呢，关注大龙之后呢，大家先回复玩具，先回复玩具，我们看看这个视频，再给大家做一个提醒。好了，下面的时间咱们在新闻中吐槽。
1: 新闻有意思，听大龙吐槽。
0: 新闻有意思，咱们来听大龙吐槽。今天要说到第一条新闻啊，所有有孩子的家长朋友们，赶紧回复玩具这两个字，先看一看这个视频，真的非常危险。宝妈呢，抱着五个月大的婴儿扶在这个扶梯上，结果被玩具车撞倒了，怎么回事？大家一定要看一看，这是来自大象新闻的消息。在云南，这个扶梯上呢，一个宝妈抱着五个月大的婴儿，被身后的玩具车突然撞倒，孩中的婴儿一并倒地。还好啊，后面有好心人迅速把孩子抱起来。那么经过检查呢，孩子的头部有多处的受伤。那么警方报警之后，已经交由法院处理了。就是大家呢，可能在听我讲的时候还没有这个概念，你在看完这个视频之后，你就真的知道到底是怎么出现了这个危险。待会儿呢，我跟大家详细讲一讲。

我跟大家说怎么回事儿，大家逛超市的时候是不是都坐过那种就是扶梯式的那个拉着那个车然后直接下去或者上去的那种电梯，对吧？然后呢，后面的一个这个宝妈就直接把一个玩具车就放在了这个电梯上，以为这个电梯能吸住它下面的轱辘，结果没有，导致这个玩具车直接撞上了抱着这个婴儿的宝妈。肇事者全程看着一声不吭也没帮上忙，确实有点气人了。扶梯上放玩具车不管，撞了人还不吱声，这叫什么事儿？好在啊，目击者第一时间冲上去抱住了孩子。当然我也希望法律能给个说法。当然我在这里也提醒大家一句，公共场合你的随手一放可能就是别人家的一场噩梦。监护责任，带着儿童的时候应该全程看护好自己的东西，千万别分心。那么关于设施，商场应该明令禁止在扶梯上散放物品，应该加强广播。所以各位有朋友，这个有孩子的家长朋友们，赶紧看一看这个视频，赶紧看一看，回复玩具。下面的时间呢，咱说一个挺有意思的事儿啊。这个男子带着女朋友回家，30人迎接，家属发声了，拉横幅、送鲜花、放鞭炮，终于还赢了10001的红包。这是来自九派新闻的消息。在四川的南充，32岁的弟弟第一次带女朋友回家，全家准备了1个多月呀，拉横幅、放鞭炮，准备了鲜花礼盒，30多位亲戚集体迎接，仪式感拉满，而且还包了10001的红包，预示着万里挑一。于是呢，姐姐张女士就告诉记者啊，家里10年没有结婚了。得知这个消息之后，全家都非常激动。考虑到啊，这个弟媳是单亲家庭，大家呢特意办得非常隆重和热闹，让她感受到重视和温暖。家人提前分工，有拉横幅的，有送鲜花的，都安排得妥妥当当。弟弟和女友呢也完全不知情，下车之后又是惊喜又是害羞。姐姐表示，只要弟弟喜欢，全家人都真心支持，全力的爱他们。

0: 哎，大家有没有想到啊，就这么隆重是不是说明结婚确实变难了，需要很多的钱以及很多的仪式和家人的支持。当然我觉得这条新闻反而让我觉得挺打动的是，我觉得最打动人心的从来不是多隆重的排场，而是被放在心上的重视。你看人家家人这份用心，不仅给女孩温暖，更重要的是对晚辈的尊重和祝福。咱们换位思考一下，把对方放在眼里是什么感觉，就是用真诚和用心去对待，这样的家庭氛围多好，也太治愈了。所以好的感情从来不是两个人的事儿，而是被双方家人真心的接纳和守护。我觉得这份偏爱才是相爱最好的底气。哎呀，希望每个人都能被这样用心的爱着。这里是大龙吐槽，
1: 吐槽全球新闻，引爆全天笑点，给各位一个会笑的下班路上，时而深沉，偶尔幽默，他是笑容温和的男子。
0: 没错，这里是由笑容温和的大龙为你带来的大龙吐槽。找到大龙的方式，可以把您的微信慢慢的打开，点开右上角的小加号，添加朋友，最下面的公众号搜索大龙，关注大龙之后呢，大家回复玩具，看到今天的互动视频回复玩具。好了，接下来呢，来问问大家，低价的椰子水你敢喝吗？这是来自新京报的消息。大家有没有想过，为何一颗新鲜的椰子零售价可以高达十几块钱，但是一瓶一升的椰子水只要9.9块？要知道啊，这一瓶一升的椰子水需要3到4个椰青。这疑问的背后呢，是普遍存在的造假现象。根据媒体的报道啊，这个椰子水的市场持续火热，大量的品牌涌入，导致椰子的原料呢需求量大幅的上升，价格也随之不断的上涨。此后的几年呢，有椰子水的品牌以低价竞争啊，抢占了市场，通过加水啊、加糖啊、加香精啊，模拟椰子水的口感，大幅度降低了成本。那么业内人士也指出啊，目前这个市面上大多数的低价椰子水可能存在造假的行为。有媒体也采购了4款市面上比较常见、宣称100%的椰子水产品，有完整的这个椰子的数据，而且声称我们这都是经过试验的，欧洲某检测机构检测出来的结果。结果就是4款椰子水当中普遍都是造假的，而且都是外源水、外源糖。对此，其中3款，官方客服说我们没有加水加糖，哼，你能想到？兄弟

朋友，9块9的椰子水你敢喝？你是嫌自己的命太硬了？一颗鲜椰子10几块，一瓶椰子水4到6个椰青榨汁儿呢。请问数学题做到这儿了，但凡你有点小学毕业，我就反问一句：商家是在做慈善吗？结果你只要一查，好家伙，哪是什么椰子水呀？这就是科技水，加水加糖加香精，三件齐活，硬是让一瓶糖水完成了椰子 cosplay。欧洲某检测机构盖章了，外源糖外源水全给你整得明明白白的，然后官方还嘴硬我们啥也没加。那我就想问一下，你没加糖的话，那甜味是用爱发电吗？要我说，咱现在哪是喝饮料啊，这分明是舌头在做反向排毒训练。所以我建议下次啊，在买椰子水的时候，咱直接带一个计算器啊，这个售价低于成本原料成本的一律就是化学实验室的调制作品。所以啊，要想活得久，别信9块9，不如直接抱着椰子啃，这样至少不会骗你。听大龙一句，要想活得久，别信9块9，啃个椰子啥也骗不了你。好了，最后的时间来听大龙的心灵神汤。大家知道吗，就是平时生活当中大龙也是一个经常要参加饭局的人，但是我特别想对今天下班路上很多参加中年饭局的中年男人说句话，我觉得为了自己和孩子还有家庭，千万不要做一个被饭局毁掉的男人。和不搭界的陌生人吃饭，你以为获得了人脉，实际上是浪费了时间，消磨了家人的耐心。和嗜酒如命的老板吃饭，你以为获得了赏识，实际上就成了别人消遣的工具，给自己的身体徒增压力。和酒肉朋友一起吃饭，你以为巩固了友情，实际上那是无谓的娱乐，在变味的酒场上逢场作戏。每一场不必要的饭局都是对生命的透支，这是慢性自杀。真正有责任感的男人一定是既有养家糊口的能力，又有平衡事业家庭的智慧。不该去的酒局咱果断拒绝，这是为了别人，也是为了自己。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午后是不是想伸伸懒腰？开车注意安全哦。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1: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2: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3: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0: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4: 在喧嚣忙碌的生活里，情绪是你一脸的词不达意，疯狂是陈奕迅的浮夸。当全世界失眠，当走过平凡之路，
5: 音乐不断，生活不止。
4: 这里是你的、我的、我们的私房歌。

欢迎收听我们的私房歌，我是佳丽，成家立业的佳丽。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 SHE 的《怎么办》。听到这首歌，你就知道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快乐。主要是因为我觉得生活中需要一些欢乐的源泉。那么今天我们的歌曲都选择了一些比较轻快的歌，希望可以给大家带去一点的欢乐。接下来的这首歌是来自萧敬腾的《海域恋》。

听过了这一首萧敬腾的《海域恋》，那么接下来的一首歌是孙燕姿的《咕叽咕叽》。因为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要带大家一起快乐起来，所以今天选择的歌都会比较的欢乐。刚刚我有看到孙燕姿的这一首《咕叽咕叽》，下面有人评论说，他每次听到这个歌都听到歌词中说约个会餐厅选在吃豆包，所以他还在想孙燕姿为什么对于豆包那么有执念。当我们感觉到太累的时候呢，就要释放自己，所以说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跟着咕叽咕叽释放自己的小宇宙吧。

0: Gucci。
1: 妈妈说了，一张纸就可以擦干净手上的水。
2: 同学们都辛苦了，这儿有瓶装水，大家可以随便喝。
3: 咱们每个人可以在瓶子上。

0: 特别的记号，这样避免拿错，
1: 也更节约用水。
2: 我把商标折了一个角。
3: 爸爸，今儿中午咱们省点事儿点外卖吧。
4: 行，你看着点。对了，咱在家吃饭就不要餐厅的一次性餐具了。
3: 知道，不能浪费，我这就备注上。
5: 虽免费，不浪费，让文明成为一种习惯。
6: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在喧嚣忙碌的生活里，情绪是你一脸的词不达意。疯狂是陈奕迅的浮夸。当全世界失眠，当走过平凡之路，
1: 音乐不断，生活不止。
0: 这里是你的、我的、我们的私房歌。

噔噔，好吧，我忘记歌词了。这首歌是来自五月天的《恋爱 ING》，我是佳丽，成家立业的佳丽，这里是我们的私房歌。今天这一时段的我们的私房歌，让我们一起嗨起来，快乐起来。今天的歌单选择的都是比较欢乐的歌曲，是想要在这样一个比较忙碌的时刻，给大家带来一些欢乐，打打油，加加气，一起释放一下。因为生活中总是有很多的问题，很多糟心的事情，所以可不可以别找我麻烦。来听这一首蔡健雅的《别找我麻烦》。

刚刚我们听到的歌曲是来自蔡健雅的《别找我麻烦》，接下来的这首歌是来自林俊杰的《豆浆油条》，哇，听起来就很美味了。有一位朋友评论说，豆浆油条，那再来一碗老干妈豆腐脑，菜就齐了。好，那我们就上菜吧，来听林俊杰的《豆浆油条》。

0: 听众朋友们，我是文龙。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雅婷。暑假如果想带孩子出门游玩，又怕套路消费，一定要认准咱们广电十二年口碑暑期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全新升级来了。
0: 我们今年的主题叫917过暑假，好记吧，就一起过暑假。
1: 917专属暑期旅行，有湖北、广东两条精品线路同步开团，走 A 线登武汉黄鹤楼看大武汉风光，参观湖北省博物馆看镇馆之宝越王勾践剑和战国曾侯乙编钟，到宜昌观三峡胜景，乘船游览两坝一峡，还可以沉浸式看三峡大瀑布和三峡千古情实景演出。哎，值得推荐的是三峡人家，可以看土家族吊脚楼、民俗表演、船工耗子，景色非常优美。
0: 选 B 线打卡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这里是爸爸去哪儿的拍摄地，逛岭南印象园，感受南国风情，还可以参观中山大学黄埔军校，看广州标志性建筑海心沙、小蛮腰广州塔。夜晚我们还安排了游船珠江，吹着风唱着歌，心都醉了。
1: 我们的行程有专业导游和我们广电员工亲自带队，全程纯玩，不进购物店，也不推任何自费项目，让您的出行安全无套路。
0: 今年暑期团期排得满满当当，七月八月团期多多，现在预售福利开启，预交100元顶200元，现在就能预约报名。
1: 广电带你过暑假活动，十几年零差评，好评满满，全是回头客，也欢迎朋友们积极报名。
0: 对喽，暑假有出游计划的听众，抓紧时间拨打咨询电话22771232277723
1: 22771232277223。您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我看行917”回复“过暑假”查看团期和行程。
2: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3: 精彩未来，
2: 为您导航，
3: 导航。
4: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5: 北京时间的13:31，我是王爷王师傅，继续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是晴，最高气温37度，最低气温24度。现在室外的实时温度为36度，空气指数109，属于轻度污染，伴有南风3级，相对湿度是36%。来关注一下本周前期呢，也就是从今天开始一直到7月4号，都是晴热升温，高温持续加码。那么这几天呢没有降雨，天气呢多云转晴，阳光持续在线，风力温和，而且升温效果明显，会开启持续的晴热模式。7月3号夜间到7月4号白天会迎来本轮的极端高温峰值，大概在38到41摄氏度，最低气温呢在25到27度，非常的高哈。那么到了7月4号夜间到7月6号白天，雷雨回归，会有降温解暑，持续高温呢会迎来降温的解药，天气转阴，雷阵雨、阵雨会集中来袭。可以有效的缓解连日来的燥热，不过呢，整体感觉还是会比较闷热的哈。到了7月6号夜间到7月8号白天，虽然局部会有阵雨的点缀，不过整体上来说呢，是高温反弹，还是高温天气为主。邢台市中医院也是提示各位，近期呢高温比较多，紫外线也比较强，请大家外出的时候呢要注意做好防晒和防暑措施，同时呢不要贪凉，多喝一些温开水。可以携带一些藿香正气等防暑药品随身携带和使用，以防万一。
4: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6: 在喧嚣忙碌的生活里，情绪是你一连的词不达意， 疯狂是陈奕迅的浮夸。当全世界失眠，当走过平凡之路，
3: 音乐不断，生活不止。
6: 这里是你的我的我们的私房歌。

我们的私房歌，我是佳丽，成家立业的佳丽。今天我们的歌单主题就是快乐，没错了，就是怎么高兴怎么听。刚刚我们播放的这一首歌是来自梁静茹的《美丽人生》，这首歌听到就想让人微笑，好吗？甜甜的，果然是梁静茹，总是暖暖的，给我们一些快乐和幸福感。那么借着这首歌，让我们一起拥有美丽人生。接下来的这首歌依旧是这样的一个甜甜的风格和感觉，来自南拳妈妈的《香草八步》。

伸手上白色的把柄。

每次听到这首歌都觉得自己好有朝气，好有活力啊，好像回到了校园时代，回到了我们被老师扔粉笔头的时代，让人非常的放松。今天我们的主题就是快乐，所以说能够进入我们这个歌单的歌一定是可以给我们带来一些快乐源泉的。接下来的这首歌就是来自李宇春的《下个路口见》，依旧是有节奏感而且是能够让我们轻松的歌曲。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听这一首《下个路口见》。

0: 咱听听这里都有谁。
1: 哎，这天儿真是太热了，
2: 我正想说你呢，穿这么整齐给谁看呢？看咱还是光着膀子痛快。
1: 这大街上光膀子像样吗？
3: 妈妈，电动车也是汽车吗？
4: 当然不是了。
3: 那你怎么跟着汽车一块走啊？
4: 小孩子家管那么多事干啥？哎，红灯亮了，快停车。
2: 没警察？
4: 有电子警察。
2: 不就200块钱吗？咱有的是钱。
0: 文明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守护人。
5: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6: 在喧嚣忙碌的生活里，情绪是林忆莲的词不达意，疯狂是陈奕迅的浮夸。当全世界失眠，当走过平凡之路，
7: 音乐不断，生活不止。
6: 这里是你的、我的、我们的私房歌。

欢迎继续收听我们的私房歌，我是佳丽，成家立业的佳丽。今天的主题就是两个字，快乐。刚刚我们播放的这首歌是来自赵雷的《画儿》。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就让我想到了一首诗，就是我是一个任性的孩子。我们希望手里有一个彩色的蜡笔，创造出我们理想的世界，然后把自己填进去。这首歌听上去和我是一个任性的孩子一样，好像是一个欢乐并且童真的感觉，但其实呢还是蛮心酸的。但这不妨碍我们今天的主题。如果说刚刚的那首歌是伪快乐，那么接下来的这首歌就是我觉得挺开心的，卓文萱的爱的城堡。怎么我说话都忍不住的变成了一个孩子的语气呢？还爱的城堡。好，那我们接下来就一起来听这一首卓文萱的爱的城堡。

天的最后一首主题音乐分享来自朴树的好好的。朴树的歌总是给我们一种很舒服的感觉和状态，那么今天在 happy 过之后，一起来听他的这一首好好的，整理好我们的心情再次出发。我是佳丽，成家立业的佳丽，这里是我们的私房歌，让我们一起来听朴树的好好的。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驾驭可以呈现速度与激情 FM 917非常动听。
1: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3: 看我的。哎呀，头偏了。
2: 嗨，算了，走了走了。
4: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2: 不错。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3: 你小声点。
4: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5: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2: 嗨，差3秒就绿灯了，走喽。
4: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6: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7: 嗨，佳丽，有好听的歌吗？
8: 你好，欢迎走进我们的私房歌畅听时刻。
7: 感谢继续锁定我们的私房歌，我是佳丽，成家立业的佳丽。此时此刻，我们的私房歌畅听时刻为你带来好音乐不停歇。接下来要播放的歌曲是张杰的《他不懂》，希拉、洋葱、陈楚生《思念一个荒废的名字》。

0: 生活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1: 爸爸，把电动车放在家里充电多方便啊。
2: 那可不行，国家有规定，电动车严禁通过电梯通行，电动车进楼入户充电存在安全隐患，容易引发火灾。
0: 安全是居家生活中幸福的保障。
3: 同学们，我们进入人员密集场所的时候应该优先观察哪两个位置呢？
1: 老师，我知道，我们应该第一时间观察到安全出口和安全通道，万一发生突发事故能够快速安全的逃脱。
0: 安全是日常生活中一种细致的观察和留心。
4: 师傅，这里是消防通道，请把车停在停车位上。
5: 好嘞，同志，马上开走。
0: 安全是生活中每一次自觉的习惯。
6: 师傅，请熄火加油。师傅，加油站严禁烟火，请您配合。
0: 安全是公共秩序管理中不可逾越的红线。社会发展因安全而璀璨，我们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7: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8: 嗨，佳丽，有好听的歌吗？
9: 你好，欢迎走进我们的私房歌，畅听时刻。
8: 这里是我们的私房歌，我是佳丽，成家立业的佳丽。此时此刻，好音乐不停歇。我们的私房歌，畅听时刻，让我们一起来网罗那些好听的音乐。接下来要播放的歌曲是吴青峰、蜂鸟、蔡健雅、被驯服的象、杨宗纬、忘了我。

0: 邢台北国香城贺北人集团26周年庆，6月18至7月5，大庆18天，精彩不停歇。热爱自然，生态同行，昆虫奇趣嘉年华；热爱绿荫，逐梦同行，小小世界杯3v3足球赛；热爱行香，探索同行，邢台文化研学营三大主题活动等您打卡。7月4日生日庆典，消费满额抽定制金钞，幸运好礼带回家。邢台北国与您热爱相守，烟火同行。
1: 917过暑假，
2: 就一起过暑假。
1: 12年品牌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升级版，湖北广东双线任选。
2: A 线登武汉黄鹤楼，游宜昌三峡，赏千古情实景演出，山水人文一站式打卡。
1: B 线畅玩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漫步岭南印象园，夜游珠江，亲子欢乐，尽情撒欢。
2: 全程广电员工带队，不进购物店，不推自费。
1: 暑假团期多多。预售100顶200，开始报名，咨询电话22771232277723。
3: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4: 爸爸，爸爸，红灯！
3: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4: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奶奶，你乱扔垃圾。
5: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4: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6: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7: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8: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啦？
7: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8: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分辨清。
9: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10: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精彩未来，为您导航，导航。
11: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12: 北京时间的14:31，我是王悦，王师傅，继续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是晴，最高气温37度，最低气温24度。现在室外的实时温度为37度，受光照影响，体感温度会更高。目前呢，空气指数是109，属于轻度污染，伴有南风4级，相对湿度是35%。要提示您的是，邢台市气象台在昨天下午的16:31发布了高温橙色预警信号，预计呢今天白天我市有高温天气。大概集中在信都、湘都、沙河、临城、内丘、仁泽、南河、龙窑、百乡、宁晋、萍乡、巨鹿、新河，最高气温会达到37摄氏度以上。那么本周的高温呢，会一直持续到4号。大概呢，在7月3号夜间到4号白天，会迎来本轮的高峰峰值，最高气温突破40度。要提示各位的是，本周呢气温比较高，紫外线很强。邢台市中医院也是提示各位，外出时呢一定要注意做好防晒和防暑措施，不要贪凉，多喝一些温开水或者绿豆汤。同时呢，可以考虑随身携带藿香正气等这个防暑药品啊，以防万一。
11: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13: 怀旧是对岁月的致敬，好歌历久弥新，我们的私房歌，经典音乐时刻。
14: 音乐穿过时空的隧道来到我们身边，听一首老歌是对时光的缅怀，也是与时代的对话。 我是佳丽，成家立业的佳丽。我们的私房歌经典音乐时刻，听听老歌，一起回味生活。接下来你将听到的是方雅贤遇到胡歌光棍以及田馥甄的你就不要想起我。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虎。
1: 大家好，我是任田。暑假想带孩子出门游玩，又怕套路消费，认准咱们广电十二年口碑暑期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全新升级来了。
0: 没错，我们今年的主题叫917过暑假，好记吧，就一起过暑假。
1: 917专属暑期旅行，湖北广东两条精品线路同步开团，走 A 线登武汉黄鹤楼看大武汉风光，参观湖北省博物馆看镇馆之宝越王勾践剑和战国曾侯乙编钟，到宜昌观三峡胜景，乘船游览两坝一峡，还可以沉浸式看三峡大瀑布和三峡千古情实景演出。值得推荐的是三峡人家，可以看土家族吊脚楼、民俗表演、船工号子，景色非常优美。
0: 那么选 B 线打卡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这里是爸爸去哪儿的拍摄地，逛岭南印象园，感受南国风情，还可以参观中山大学黄埔军校，看广州标志性建筑海心沙小蛮腰广州塔。夜晚我们还安排了船游珠江，吹着风唱着歌，心都醉了。
1: 我们的行程呢，有专业导游和我们广电员工亲自带队，全程纯玩，不进购物店，不推任何自费项目，让您出行安心无套路。
0: 今年暑期团期排得满满当当，七月八月团期多多，现在预售福利开启，预交100元顶200元，现在就能预约报名。
1: 广电带你过暑假活动，十几年零差评，好评满满，全是回头客，欢迎朋友们报名。
0: 对喽，暑假有出游计划的听众抓紧拨打咨询电话22771232277723。
1: 22771232277223。你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我看行917回复过暑假查看团期。

0: 和行程。
1: 来看镜头，准备拍照。哎，不行不行，表情能不能再灿烂一点？
2: 其实我们每时每刻都在拍照，你身边的眼睛就是一台台相机，而你的行为就是最灿烂的表情。
3: 奶奶，你慢点，坐我这里吧。
2: 嘘，说话小声点，小宝宝在睡觉呢。
4: 哎呦，大爷，您这么大年纪怎么还提这么重的东西啊？来来来，我帮您搬回去。
2: 也许就是你不经意间的一句话语，一次帮助，成就了生命中最亮丽的风景，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美好。面对身边无处不在的相机，你准备好行动了吗？
5: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2: 怀旧是对岁月的致敬，好歌历久弥新，我们的私房歌，经典音乐时刻。欢迎回来，此时此刻，让我们继续我们的私房歌，经典音乐时刻。这时段，让我们一起来听经典老歌，品味音乐的记忆。来听李克勤、红日、萧亚轩《爱的主打歌》。

听过这首《爱》的主打歌之后，有没有让你觉得回忆满满呢？这首歌应该是在我初中还是高中的时候听的，已经是很久之前的事情了。想到那个时候的自己，从来都没有想过如今的自己是什么样子的。曾经我们想都不敢想的事情，现在正在一步步的去实现它。时间过得真快，一眨眼的功夫已经到了现在。怎么样，当时想象的生活有没有和你现在的生活很契合呢？你的理想如今还在路上吗？接下来我们的私房歌最后一首歌就要到了，最后一首歌想要送给今天生日的朋友。我总觉得生日是一个节点，需要我们好好的去对待，它提醒着我们时光在流逝，但是不变的可以是我们一颗赤诚的心。所以如果你今天生日，听好了，嗨，我是佳丽，祝你生日快乐。今天的生日歌我为你点到的是罗琦的《我是一只小小鸟》。在世界的大森林里，我们都是一只小小鸟，也许并不够聪明，也许并不够特别，但是我们努力地在飞着。虽然现在我们感觉到可能会有些疲惫，坚持下去，总有一天我们会到达我们想去的远方，加油哦。我是佳丽，成家立业的佳丽，这里是我们的私房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

0: 整，慵懒时刻，惬意时刻，每一天都会有变化。动听九一七，每一天都会带给你不同感受。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邢台北国商城贺北人集团26周年庆，6月18至7月5，大庆18天，精彩不停歇。热爱自然，生态同行，昆虫奇趣嘉年华；热爱绿荫，逐梦同行，小小世界杯3v3足球赛；热爱行香，探索同行，邢台文化研学营3大主题活动等您打卡。7月4日生日庆典，消费满额抽定制金钞，幸运好礼带回家。邢台北国与您热爱相守，烟火同行。
3: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4: 朋友圈仅3天可见
5: ？No， 音乐朋友圈每天陪伴。
4: 朋友圈都是点赞之交
5: ？No， 音乐朋友圈无话不聊。汽车、旅行、音乐、美食、生活，各路好友，各种欢乐，都在音乐朋友圈。
6: 音乐朋友圈，
7: 欢迎朋友们加入今天的音乐朋友圈。各位好，我是橙子。今天直播间当中可不止我一个人哦，还有2位新生力量。那我们就先请这2位来跟我们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有请。
8: 转发潮流，快乐点赞。大家好，我是肖林。
9: 我是傅玉，很开心今天做客音乐朋友圈。
7: 今天节目当中，我们的互动话题就来说一说网购，你买过最多的东西是什么？来听这个小时的开场歌，这是费玉清带来《千里之外》。

0: 这是今天这一小时的开场歌，来自费玉清的《一首千里之外》。其实网购真的是让我们的生活很便捷，它可以把千里之外的很多我们在身边买不到的东西通过网购的方式而让我们轻松的得到。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就跟朋友们来分享一下网购，大家买过最多的是什么呢？也想问问我们直播间的两位男主播哈，小林跟凤玉，你们网购买的最多的都是什么呢？
1: 其实我吧，我觉得我买的最多的应该是面膜。哎，作为精致又贫穷还爱精打细算的猪猪男孩呢，在打折的时候我一般会囤一些面膜。哎，除了面膜，我买裤子也挺多的，但是因为常常这个尺码不合适选择退货，那现在家里还有一条买大了的裤子等着我去退呢。
0: 嗯，哎，为什么你买裤子会买大？因为网购它的那个页面上都会标得很清楚啊，你都不会量一量吗？
1: 哎呦，他那个裤子怎么说呢，就是我这腿比较粗，
0: 看不出来
2: 应该是腿太细了才对。
0: 那傅宇你呢？
2: 我跟笑林不一样啊，我很少买这种日用品。我主要是因为家里养了一只猫嘛，然后这只猫猫呢恰巧还是个吃饭王，就像个猫粮推土机一样啊，显卡处理器啊这种我只能看又买不起的东西所以他们大概率只能躺在购物车里了。
0: 嗯，那还不错啊，你是一个生活特别特别幸福又充实的铲屎官。其实我呢，我就是买了一些家里会常备的纸巾啊、湿巾啊之类的，还算是比较理性的消费了。接着这首歌曲来自于 By Two， 买买买送给大家。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生活有很多个瞬间所组成，在这一分钟里看到听到的，或许就是你下一秒钟的选择。
2: 来，再把烟熄了吧，那边有位准妈妈。
3: 抱歉，刚才在看演出，手机关机了，找我什么事儿啊？
4: 今儿开车来的不能喝酒啊，我以茶代酒，先敬各位一杯。
5: 哎，咱说好了啊，今天吃多少点多少啊，咱别浪费。
1: 选择可以很简单，瞬间可以很美好，让生活变得更美更和谐。你知道怎么选择？

0: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1: 你们玩吧，快十一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0: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1: 行，再来一把。
2: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
3: 十二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4: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5: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朋友圈仅三天可见
6: ，No， 音乐朋友圈每天陪伴。
5: 朋友圈都是点赞之交
6: ，No， 音乐朋友圈无话不聊。汽车、旅行、音乐、美食、生活，各路好友，各种欢乐，都在音乐朋友圈。
7: 音乐朋友圈，
8: 中国梦主题新创作歌曲展播。

0: 这是来自周笔畅的一首《笔记》。不知道在网购之前，朋友们有没有习惯啊？就是做个小笔记，各个网站 APP 去对比一下价格。今天音乐朋友圈我们的互动话题就一起来说说看，网购大家买的最多的都是什么？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平台上的朋友们都是如何来回复我们的哦。这是美美，美美说买最多的是各种网红化妆品，还有衣服，因为我对衣服的品质没有特别高的要求。所有的网购的衣服都是只穿一季，几乎没怎么失败过，都是性价比高、款式比较好的。
1: 对，没错，其实网上买很多衣服都是比较便宜，然后我也是，我记得我会买一些纯白的白 T， 然后这个白 T 它质量又好又好穿，关键是你穿黄了之后你就可以扔掉，反正又不贵，
2: 对，就只穿一个夏天，
1: 是
0: 啊，你看就是没家没口的。像我啊，穿旧了黄了，不能扔掉，当抹布啊。好，继续来看平台上朋友们的回复吧。
1: 网友范儿就说了呀，我买的最多的是书，书店里逛完看好，然后去网上下单，最低都是五折起，能省太多了。
0: 很多朋友都在网上买书，真的很划算。
2: 确实，因为书店确实会要贵一些啊。
0: 原价嘛。
2: 对，然后这边小五也说呢，各种调料，像酱油啊、醋啊、料酒啊这些，赶上了活动就会囤很多，因为这些东西都是消耗品，而且特别的沉，自己去超市买那么费劲，为什么不这个网购送货上门又便宜，还何乐不为呢？
0: 这个真的是精打细算啊，
1: 很会生活啊。这网友静就说呢，我是网购小白，平时都在实体店消费，总怕网上买到。
3: 邢台北国商城贺北人集团26周年庆，6月18至7月5，大庆18天，精彩不停歇。热爱自然，生态同行，昆虫奇趣嘉年华；热爱绿荫，逐梦同行，小小世界杯3v3足球赛；热爱行香，探索同行，邢台文化研学营3大主题活动等您打卡。7月4日生日庆典，消费满额抽定制金钞，幸运好礼带回家。邢台北国与您热爱相守，烟火同行。
4: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5: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6: 而事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7: 违章是事故的前奏曲，事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8: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9: 精彩未来，
8: 为您导航，
9: 导航。
10: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11: 北京时间的15:30，我是网友王师傅，继续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是晴，最高气温37度，最低气温24度。现在窗外的实时温度为37度，空。

0: 气指数112，属于轻度污染，伴有东南风4级，相对湿度是35%。再来关注未来一周的天气情况，要提示您的呢是邢台市气象台在昨天下午的16:31发布了高温橙色预警信号，预计呢今天白天我市有高温天气，中西部地区像信都、湘都、沙河、临城、内丘、仁泽、南河、龙窑、百乡、宁晋、萍乡、巨鹿、新河最高气温可以达到37摄氏度以上，请大家要多多注意防范了。要提示各位的呢是从今天开始一直到7月4号都是晴热升温，高温持续加码的，大概呢降雨呢会出现在7月4号夜间到7月6号白天，降雨的到来呢会让气温稍有降解哈，但是呢雨天过后闷热感会来袭。邢台市中医院也是提示各位，近期呢我们的温度比较高，紫外线也很强，大家外出时呢要注意做好防暑和防晒，同时呢还要注意可以随身携带好藿香正气等防暑药品啊，谨防这个外出中暑可以有不备之需。
1: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2: 朋友圈仅3天可见
3: ？No， 音乐朋友圈每天陪伴。
2: 朋友圈都是点赞之交
3: ？No， 音乐朋友圈无话不聊。汽车、旅行、音乐、美食、生活，各路好友，各种欢乐，都在音乐朋友圈。
4: 音乐朋友圈，
5: 中国梦主题新创作歌曲展播

这是来自于孙燕姿所带来的这首《遇见》，也欢迎各位此刻继续锁定在今天音乐朋友圈的节目当中。有没有那些改不掉的职业病、职业习惯呢？

0: 妈妈说了，一张纸就可以擦干净手上的水。
1: 同学们都辛苦了，这儿有瓶装水，大家可以随便喝。
2: 咱们每个人可以在瓶子上做个特别的记号，这样避免拿错，
1: 也更节约用水。
3: 我把商标折了一个角。
4: 爸爸，今儿中午咱们省点事儿点外卖吧。
5: 行，你看着点。对了，咱在家吃饭就不要餐厅的一次性餐具了。
4: 知道，不能浪费，我这就备注上。
6: 虽免费，不浪费，让文明成为一种习惯。
7: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8: 朋友圈仅三天可见
9: ，No， 音乐朋友圈每天陪伴。
8: 朋友圈都是点赞之交
9: ，No， 音乐朋友圈无话不聊。汽车、旅行、音乐、美食、生活，各路好友，各种欢乐，都在音乐朋友圈。
10: 音乐朋友圈。
4: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在今天音乐朋友圈的节目当中，来跟我们聊一聊有没有什么改不掉的职业病呢？看到了微信公众平台上面，就是佳佳在跟我分享，他说，刷个杯子人家可能需要五分钟，我得半个小时，因为不能够聚集成滴，又不能够成骨留下，心疼自己。看来应该是医学方面的人士啊。这是微微在跟我分享，他说因为是做平面设计的，走在大街上看到各种各样的门头和广告，都还不停地跟别人说，你看这是什么什么字体，你看这个颜色搭配的不太好。这是一位网友啊，说中医，学的是中医，现在只要和人家见面握手的话呢，就会下意识地将别人的手反过来，然后去号脉，这可能真的是养成了一种职业病吧。所以在生活当中，有没有哪些是你改不掉的职业病、职业习惯呢？梁咏琪，胆小鬼。

0: 我的单曲循环，
1: 最近我听的最多的一首歌。
2: 大家好，我是张小玉，我单曲循环的一首歌曲是程璧的《久不唱歌忘了歌》。我对云南有一种特殊的感情，歌曲很容易让我回想到曾经工作生活的地方，蓝天白云。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喜欢动听917我爱的旋律，更喜欢欣赏车窗外的美景，一起分享快乐，分享生活。
1: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邢台北国香城贺北人集团26周年庆，6月18至7月5，大庆18天，精彩不停歇。热爱自然，生态同行，昆虫奇趣嘉年华；热爱绿荫，逐梦同行，小小世界杯3v3足球赛；热爱行香，探索同行，邢台文化研学营3大主题活动等您打卡。7月4日生日庆典，消费满额抽定制金钞，幸运好礼带回家。邢台北国与您热爱相守，烟火同行。
3: 玩转京津冀，2026年活力上线了。
4: 从京味烟火到金门风情，烟照山水，
3: 我们带你跨越地域边界，一站式解锁京津冀最潮新玩法，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
4: 好听、好吃又好玩，京津冀3D主持人带您在青山绿水间品文化，在欢声笑语中享生活。
3: 粉丝1亿，玩转京津冀，2026年，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4: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3: 来天津尝18街麻花酥甜，
4: 去河北赏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3D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3: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京津冀3D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4: 粉丝1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5: 粉丝1亿，玩转京津冀，欢迎收听由京津冀之声联合天津新闻广播、河北新闻广播等京津冀3D主流媒体联合打造的玩转京津冀，吃喝娱乐购玩尽在玩转京津冀。那各位好，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琪琪。今天的节目呢，我们也把目光投向了我们河北保定的易县，巍巍狼牙山，浩气永长存。在这里呢，有英雄纵身一跃的壮烈，更有精神代代相传的温暖。那今天我们也特别邀请到了两位嘉宾，一位呢是狼牙山武壮士陈列馆馆长李芳。李馆长呢，在易县红色文化领域深耕28年，是真正的活字典。那另一位呢，就是狼牙山景区外宣主管李宏宇，易县、狼牙山等景区的游玩攻略，今天我们就全靠他了。李馆长、李主管，欢迎两位。
6: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好。
7: 主持人好，大家好。
5: 那听众朋友们哈，如果这一次您打算呢是从北京出发，沿京昆高速一路向南，大概3个小时的车程就能够抵达这里了。这儿呢是国家级的森林公园，更有我们民族的红色丰碑。80多年前，五位壮士在这里用纵身一跃写下了气壮山河的英雄诗篇。80多年过去了，英雄精神在这片土地上生根发芽，会开出怎样的花呢？今天我们也有幸请到了李芳馆长，他28年如一日，把全部的心血都倾注在了狼牙山红色文化的挖掘和研究上。那李馆长，节目一开始哈，就请您先跟大家来讲一讲几乎我们每一位朋友都学过的一篇文章，小学的时候对吧，狼牙山武壮士。但是哈，其实我听说写下这篇文章的他其实并不是一个职业作家，对不对？
6: 是我正好今天呢也带了这本书来。现在呢这篇课文就是在我们小学6年级的上册，也就是第6课。而这篇课文呢，是沈仲前辈所写的。沈仲前辈呢，他是一位八路军战士， 也是一名战地记者，
5: 嗯，
6: 所以说呢，他有人说呢，说这篇课文它是怎么来的呢？其实它背后呢还有这样的一段故事。沈仲前辈呢是驻义县地区的特派记者，是晋察冀日报社驻义县地区的特派记者。
5: 嗯，
6: 他当时在1941年9月25日狼牙山战斗的英雄事迹发生以后，
5: 嗯，
6: 他得知到这个消息，就从他的驻地就赶往狼牙山。而沈仲前辈他是一位身患眼疾的人，
5: 嗯，
6: 一只眼睛看不清，另一只眼睛呢，嗯，真的就是靠眼镜来矫正。
5: 嗯嗯，
6: 然后他白天还不能过来，因为他要过层层的封锁，然后晚上的时候他就从他的驻地开始连夜向狼牙山走，那个时候就是徒步走。
5: 嗯，
6: 而他到狼牙山

0: 的时候呢，翻山越岭走过来，这一路走来，身上啊也都被荆棘划伤，眼镜呢也都给跌落了。然后赶到狼牙山地区以后，他首先找到的就是当地的老百姓，那一些参加战斗的人去了解情况。后来又找到部队，从连队里边做采访。而这篇采访呢，经过定稿，又从狼牙山送到什么地方呢？送到平山县。而平山县呢，就是咱们晋察冀日报社的驻地。从狼牙山到平山县呢，整个的路程是230多公里路，要过7个县，交通员怀揣的稿子，要过层层的封锁。到了平山县以后，然后就开始排版印刷。这个时候啊，已经是第40天了，这篇报道就登报了，就是狼牙山战斗发生后的第40天，棋盘陀上的5个神兵就登报了。这也是第一篇报道狼牙山武壮士英雄事迹的。后来在上世纪50-60年代的时候，一些有识之士就把这篇通讯报道改为了狼牙山武壮士，并且编入了人教版的小学语文课本中，也就是我们现在所学的这篇课文。这也就是我们从小呢所学过的狼牙山武壮士课文。
1: 其实我们当年学的时候哈，反正在我当时学这篇课文的时候，老师是没有告诉我这个背后的故事的。其实这恰恰可能也是我们真正要去到这些啊我们红色景区当中听到这些文化宣讲的时候要去了解的一些点哈。其实我听您刚才讲完这个故事，我特别感动，战地记者写战地英雄，一个故事背后是两段英雄的真实历史的故事哈。那李馆长啊，刚刚我们也提到了这个沈仲记者，对吧？那今天也想再问问您哈，就是很多朋友可能之前并不清楚说，哎，这狼牙山武壮士到底是哪一位来写的，对吧？都以为是作家，或者说是后来大家为了记录当时发生的这个壮烈的故事所写下的文章，没有想到是战地记者真实写下的一篇这样的文章哈。那问一下，这位沈仲记者他有什么特别之处吗？
0: 沈仲前辈的事迹呢，本身就是很让人动容的。他是毕业于复旦大学土木系，后来呢奔赴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参加革命。说句实话呀，沈仲前辈并不像我们想象中那种行动矫健的硬汉记者，因为他的先天条件不够好，眼睛呢有眼疾，但是呢他始终坚持在战地一线，大量的报道着晋察冀人民的抗日事迹，是当时的著名的战地记者。而且呢在1941年的这次秋季大扫荡的时候啊，他一直深入前线，并且呢以直抵人心的文字记录了一场场战斗，可以说呀这是英雄对英雄的共鸣，也记录下了狼牙山武壮士光辉的形象。
1: 说得特别好哈，英雄对英雄的共鸣，就像我刚刚说的，我们看到的是一篇文章，但其实背后站着的是很多英雄。很多朋友可能听到这儿已经觉得特别的为之动容了，对吧？比如说我们刚才讲过的沈仲记者，用自己可能并不是那么健全也并不是那么健壮的身体和身躯，记录下了我们民族不屈的灵魂。那李馆长啊，咱们课本当中的这篇狼牙山武壮士，其实很多朋友包括我们很多年之后再去看一遍的话，会发现全文都透着一种壮，就是这个字哈。那这背后还有什么故事能和大家再分享一下吗？
0: 其实呢在这篇课文呢，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插图。
1: 这插图大概是什么样子，也可以和大家一边说一下，因为我们有的朋
0: 友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油画。其实呢这是摘自詹坚俊前辈的一张油画，狼牙山武壮士。我们可以看一下最前面的这一位，这个狼牙山武壮士呢是詹坚俊前辈啊他非常著名的一张油画，是非常经典的。而他呢是以金字塔的三角结构构成，然后最前面的这位是狼牙山武壮士中的班长马宝玉，他表现出了呢就是宁死不屈的英雄气概。然后在最后边这一位是站在最高的地方，就是副班长葛振林，然后当中的这三位是胡德林、胡福才和宋学义，他们表现出的就是对敌人的蔑视和仇恨，所以说整幅画呀是采取了狼牙山武壮士在跳崖前大义凛然、视死如归的光辉形象。
1: 所以其实这篇文章当中啊，除了我们本身讲的这篇课文值得被大家记住和分享之外，其实就连当中的这幅插图也有属于他自己的故事。大家每每阅读到这篇文章，或者说是重新翻看我们的课本，看到这一页的时候，我们不光能够看到来自文字的力量，还有这样的插图油画，对。

0: 吧，让我们能够感受到当时这几位英雄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哈，也给了我们一种深深的力量哈。那李馆长啊，应县本地的红色研学我听说也非常的有特色哈。那在这儿的孩子们，他们的课堂不仅在教室，其实还在狼牙山上，是这样的吗？
1: 对，行走的大课堂。
0: 嗯，
1: 我们应县呢有一个讲英雄故事的传统，比如说我吧，还有李经理，我们都是从小呢听着爷爷奶奶们讲述英雄的故事长大的，所以说呢，从小就植入了这种红色的精神吧，这种革命传统呢，在我们小时候，尤其是我上小学的时候，第一天呢，就是让我们把书包啊放在凳子上，然后就是一个当时一个参加的一个老游击队员，给我们讲狼牙山武壮士的英雄事迹，但是呢，这些老人呢不讲自己的故事，他们讲的都是八路军的故事，经常告诉我们说，英雄不能忘，党恩记心中，所以啊，从小呢就在我们的心中扎下了一个种子，种下了一颗红色的种子，就是要把家乡的故事、英雄的故事讲下去，要讲给一代一代人的听。所以说呢，在狼牙山下的，无论是老人还是孩子，都能讲上一些武壮士的英雄事迹，而在我们这个馆呢，它又是一个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的平台，所以说呢，我们就发挥我们陈列馆的这个教育作用，然后就联合着狼牙山下的三个乡镇，狼牙山、独乐还有西山北，这几所小学，尤其是狼牙山武壮士红军小学，每年呢都到我们山上来，到景区来，然后进行行走的大课堂，其实也是四政课。因为我们在六年级上册，也就是说在今年的九月份发了这个书以后啊，六年级就开始学狼牙山武壮士课文了，这是六年级上册第六课，所以说呢，我们就联合这些学校，让他们呢走到景区来，来到狼牙山，在铜像前我们共同学习这篇课文，然后走进陈列馆，共同感受当时的那个年代，去感悟狼牙山武壮士的英勇无畏的精神，并且呢，这个在过程当中吧，我们也会让孩子写下寄语，就是我们对英雄说，就是英雄我想对您说，每个孩子呢都会写下这样的话语。首先呢，他在这一课当中啊，就给他的感触是什么呢，就是在人生当中我走进了一个真正的大课堂，它既是社会的，然后呢又是教育性很强的，而且这篇课文呢是和我息息相关的，又是我家乡的文化，我身边的英雄人物，所以说在他人生当中啊，应该是就种下了一颗小小的红色种子，这样对孩子来说呀，把课堂教学和实地体验结合在一起，是我感觉是非常震撼立体的。
0: 那这种哈、课堂在山上的感觉，相信啊，如果你让孩子们坐在课堂当中听老师可能真真切切讲40分钟课，哎，多少有孩子会走神，但我真觉得到山上听到咱们陈列馆的这些故事的时候，他们一定会非常非常认真的。那其实哈、我听说承载着这么多故事的陈列馆，在2025年的时候也迎来了一次全面的升级。那今天能和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一次的这个改变有哪些，或者说我们现在的陈列馆是什么样子吗？
1: 好的，我们在2025年3月份的时候，由一线县委宣传部，然后主持呢开始重新布展，并且呢我们在布展后啊，是这次改陈主要是展览面积增强了，增大了，然后呢就是它的整个呢打破了过去只是聚焦于主题展览的这种方式，这次改陈呢是做了四大主题展区8个单元，并且里边呢我们在讲解的过程当中啊，还加了沉浸式的讲解。沉浸式讲解呢，就是在我们这个传统的讲解单一的讲解上，然后加了两个小情景剧，就是讲述的马宝玉、胡德礼、胡福才，马宝玉和胡福才三位烈士的这个初心。但是在这个情景剧过程当中啊，我们选取了马宝玉离开家乡参军时与妹妹分别时的情形，然后再有一个呢就是胡福才呀，是在狼牙山，可以说狼牙山的三位烈士当中啊，他的家人是没有和我们官方联系过，然后到这儿祭拜过的一位英雄，胡福才英雄都是我们当地人在守护在祭扫，所以说呢，我在经过12年吧，在前往荣城县 多次采访，然后呢就把胡富才烈士的这一些故事啊就给搜集到了，但是也是很少的一些，然后就把他牺牲以后的一些事情，我们把它做了一个小的情景剧，就是他的父亲和母亲呢知道了他牺牲了，但是呢其实荣成到狼牙山不远，
0: 嗯，
1: 可是呢他们没有来，
0: 嗯，
1: 不来呢并不是不想，而是呢不想看到那一墓碑，就认为儿子还在，还留着念想，然后我们就把他的这一些小故事我们就把它重现，就是让听故事的人变成了历史的见证者，来到狼牙山，我们不仅仅是感受着英雄的精神，同时啊希望这种伟大的抗战精神激励着我们一代又一代人，让我们的祖国更加强大，因为只有国强民才安。
0: 嗯，哎，您说的这个我刚才听您讲的过程当中哈、啊、我都觉得有点为之动容，可能大家走进我们武装式陈列馆的时候才真的能够感受到当年的那个氛围哈，就比如说您刚刚只是简单的讲了一下我们关于这两位壮士的一些啊小小的故事，对吧？那很多朋友在看到这些故事之后联想到当年我们学到的那篇课文，也会觉得我见到的这位英雄他是真的有血有肉有家人的，他的牺牲才显得或许更加的勇敢，更加的让人为之感动。哪怕我家里有妹妹，有要照顾的父母，可我为了革命的事业，为了我的理想，为了更多的人民，我还是会毅然决然地选择走上这条可能没有办法回头的路。我相信如果很多朋友走到我们陈列馆当中去看到这些场景的话，可能是不是也会有朋友默默地看到这些故事之后留下眼泪来，那真的是被红色精神感动和洗礼到。那其实啊，我们聊了这么多哈，我相信我们在陈列馆当中展示这些故事的这个方式哈，一定也不是很单一的，对吧？我们或许在这个馆当中是不是也有什么比较特别的设计，能让大家更好的去了解当年发生的故事呢？
1: 我们这次改陈的核心呢是史料加场景加互动的形式，而且新增了大量的珍贵的文献文物啊和资料照片，并且呢我们这里边的照片呢都是有很多，大部分的照片是通过刘峰前辈所留下的，就是在狼牙山地区所拍摄的抗日战争时期的真实的照片，所以我们进去看到的呢有70%的吧都是在1939年到1945年期间吧，这一些就是我们的一些战地记者所留下的，这是我们充实的一些资料文献，并且呢我们还复制了两面旗子，一个呢是2015年的时候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时，在大阅兵上就是狼牙山五壮士英模部队方队的这个旗子，再有呢就是去年的时候80周年有狼牙山五壮士英模就是战旗方队狼牙山五壮士连呢也是走在了 C 位，然后我们把这两面旗子呢1:1的比例复制的，而且把它放在了这个展馆里，一个呢是放在了展馆的展柜里，再有一个呢我们把那个旗子呢就是展开了，就在旁边，大家呢可以留念呢，然后还可以近距离的去看一下我们的旗子，这样就是让大家能够与我们的这个英雄啊和英雄的精神呢是紧紧相连的，并且呢通过这种方式让历史可触碰可触摸，而且呢能够共情，让精神呢更加传承。
0: 也就是说在我们的陈列馆当中能看到很多关于当年真实的史实资料，对吧？
1: 对，
0: 还有我们后来哪怕到现在为止关于狼牙山五壮士或者说我们后来的故事的一些新的我们值得纪念的东西，在这儿您全都可以看得到，不管是当年还是现在，您走进陈列馆之后，我相信对很多的朋友们精神上的震撼一定是非常非常大的。就像我们刚刚有讲过啊，以前觉得英雄可能是课本里的名字，现在我们走进陈列馆之后仿佛能够摸到他们的温度哈，这也是我们的游客朋友们很多真实的感受。那比如说现在去到我们的陈列馆当中，很多的朋友也会说，哎呀，走了一遍看了一遍听了一遍故事之后，我真的非常非常为之动容哈。包括也感谢李馆长刚才带我们就是在我们的广播当中哈，真的是逛了一遍我们全新的陈列馆，为大 家讲述了很多动人的故事和瞬间。那其实我们有很多听众朋友有自己的感悟和感受哈。那听众朋友们，上周呢我们也通过京津冀之声官方平台向听众发出了征集哈，说说你心中的英雄精神。那今天也为大家小小的来分享几条我觉得特别感人的哈。首先呢是这位叫做春风十里的听众说，他说我女儿今年刚上5年级，学完狼牙山五壮士回来之后啊，眼睛红红的跟我说，妈妈他们太勇敢了，他们也有妈妈吗？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但我知道这节课这孩子一定是听进去了。那咱还有天津的听众红色跑者留言哈，他说我是一名健身教练，每次啊带学员做点高强度的训练想要放弃的时候，我都会想到狼牙山五壮士在绝境当中依然坚持的故事。那和我们相比来说，我们这点累到底算什么呢？那也感谢各位朋友们对于我们今天啊这个整个故事的聆听，还有大家心中的感悟的一些分享哈。其实英雄的故事在每个人的心上或许留下的印记都并不一样，但我相信那种力量是永存的，或者说是相通的。那上半场的节目呢，我们从课文背后的故事，再到易县课堂在山上的研学传统，再到走进焕然一新的沉浸式展馆哈。那李馆长，上半场的最后能不能够给我们讲一下您自己的一个比如说最深的感慨，或者说是最感动的一个瞬间呢？
1: 我觉得应该是在前一段时间在馆内呢看到的一幅画面吧，对我感触很深。就是那一天呢我在陈列馆里边巡视，然后正好呢就碰到了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人，那是一位老兵，而且那个老兵呢应该是带着家人过来的。当他走到我们序厅的时候，序厅呢是狼牙山五壮士的浮雕像，走到那儿的时候呢他就很自然的敬起了军礼。当庄重的军礼敬上以后，其实我呢这种非常敬佩的心理油然而生。可是就在这个时候啊，旁边的一个小女孩就很懵懂的在学着老兵的样子，也举起了他的右手，然后举敬了一个不太规整的军礼。当时看到那一刻呀，其实我还是很感动也很激动的，心情也很复杂。通过两个身影，而且是两种身份，一个是老兵，一个呢可能是上幼儿园的小孩儿。通过这两代人的敬礼，并且呢在同一个时空重叠，我感觉这就是传承的力量。老兵呢把青春献给了国家，而且当他来到这儿以后，我想他心中想的就是英雄，因为他有亲身经历，他看到了战友的模样，而下一代也一定会记住这一切。伟大的抗战精神就是在这样温暖又庄重的瞬间里一代一代传下去的。
0: 老人敬军礼的那一瞬间，或许是回忆起了自己曾经的一些岁月，对吧？曾经的故事和过往。那孩子学着爷爷的样子把手举了起来，那个时候孩子可能这个小朋友很小，他甚至不明白牺牲或者说是当年狼牙山五壮士跳下去的那一瞬间意味着什么，但他一定明白在这个环境当中，我看到了这幅画，这些人是连我爷爷都要尊重的人，是来自老兵的军礼，一个生长在可能不是那么美好的年代，吃了很多苦，而现在的孩子在这样温暖的环境下长大，两种身影同时交叠，一个苍老一个稚嫩哈，我相信这精神，我们的革命精神，红色精神在这一瞬间也完成了跨时间的接力，也让很多的朋友可能我们只是听听这个故事就能够把这幅画面浮现在我们的眼前，让我们为之动容哈。那我们上半场讲了很多关于我们陈列馆也好，关于我们的课本也好，关于当年的故事也好哈，很多非常动容的我们的故事吧。那下半场呢，我们要请我们另一位哈，为大家再讲一点可能也会让大家很动容的话题哈，大山里的小讲解员们。那其实在2016年呢，陈列馆呢做了一个充满勇气的决定，把山区的留守儿童招募进来，让他们呢成为狼牙山故事的讲述者。那今天也想跟大家 来分享一下关于他们的故事哈。那究竟这些孩子们后来怎么样？

0: 上了又有什么样的故事呢？
1: 还有狼牙山景区的外宣主管李宏宇会给大家带来2026年暑假的详尽的旅游攻略。那休息一下，稍后继续我们玩转京津冀吧。

0: 玩转京津冀，2026年活力上线了。
1: 从京味烟火到金门风情，燕赵山水，
0: 我们带你跨越地域边界，一站式解锁京津冀最潮新玩法。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
1: 好听、好吃又好玩，京津冀3D主持人带您在青山绿水间品文化，在欢声笑语中享生活。
0: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2026年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1: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0: 来天津尝十八街麻花酥甜，
1: 去河北上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3D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0: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京津冀3D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1: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2: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继续收听我们的《玩转京津冀》，巍巍狼牙山，浩气永长存。各位好，我是主持人琪琪。那下半场的一开始呢，我们刚才留了一个小小的悬念哈、就是其实在我们的陈列馆当中有一群特殊的小主人，那也请我们的李方馆长为我们讲一下这群小主人他们到底是谁。那刚刚我们也说过了，精神的传承哈。那我们在刚刚卖的关子当中讲到了陈列馆2016年的时候就做了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哈，招募了很多小讲解员，也把更多的留守儿童留在了我们这个大家庭当中，是这样的吗？
3: 是的，我们是从2016年的时候呢就开始对，当时是主要是针对狼牙山下的这一些孩子，因为我们都知道啊，在山区的孩子其实还有很多呀，都是跟着爷爷奶奶的，父母不在家呢，这个教育啊，就是真是大问题。而且现在我们的这个电子产品呢，可以说是每个孩子啊都在用，所以说怎么样他有规律的用、自律的用，这个一般老人呢都是不好节制的，尤其是山区的孩子。山区的孩子其实对于教育啊和城里的孩子来比还是有差距的。在暑假的时候、寒假的时候，他没有任何的这一些艺术班啊，或者说一些提升其他技能的呀，这个都没有。而所以说这一些孩子呢就把这个手机啊、电子产品呢、作为了自己唯一啊打发时间的。而且尤其是在五六年级初中啊这一段时间，他是孩子的青春，就是叛逆期嘛。所以我们当时呢就想用红色文化浸润这一些少年儿童的心灵，然后用红色精神进行洗礼。当时就做了一个决定，就是针对山区的孩子进行小小讲解员的招募，就到我们馆里边来进行系统的培训，让这一些孩子能够了解家乡的文化，感知家乡的历史，能够讲述家乡的英雄人物。后来呀，我们就开始辐射带动全县的少年儿童，到现在呀，我们不仅是在馆里边招募小小的讲解员，同时我们还走到学校去培养，到现在培养了500多名小讲解员，并且这些孩子也很优秀，他们呢是

0: 经常呢参加省市大赛，也拿过很多的这个奖项，
1: 嗯，
0: 并且通过我们这个平台还有改变了自己一些人生轨迹的。就像我们狼牙山下一个村子的小男孩，当时啊他是6年级要毕业了，然后毕业以后啊他的爷爷就很苦恼，后来就找到我们。其实他是不符合招募条件的，因为我们要经过选拔呀面试啊。后来他的爷爷说，他说我希望他能从咱们这个馆里边能够塌下心来，就这么一个想法。后来呢我就想，我们针对这些问题的孩子，我们是不是也可以做一些改变呢？然后就把这个小男孩呢就给收录进来了。但是进来以后呢，发现这个小男孩他确实很叛逆，就是从各方面呢就发现他并不是特别成熟。而且我们当时就采用什么办法呀，就是不让他带着电子产品，不让带玩具进来。以后呢我们就开始进入那一种封闭式的培训，就是9点钟到狼牙山来，下午4点半家长来接，全天的在这儿。后来经过一系列的这种历史的文化知识啊，尤其我们在一些大课堂，然后还有一些英雄前辈抗战的一些事迹，我们艰苦奋斗的一些事迹，当给他们讲了这些历史知识以后，他们还是很动容的，也很感触。后来在一期结束以后，他又选择了第二期，在我们馆里边待了整整40天。当时啊他的爷爷说变化很大，其实他当时想着是6年级毕业了以后就不上学了。后来他经过这一次小讲解员的培训以后，他回到家以后啊，第一个感觉是什么？他说我想上学，我还想去大学，因为陈列馆的阿姨说了，说如果我的故事讲好了，就带我们走进大学去宣讲，我也想看看大学的校园是什么样子的。后来我们就带着这个孩子走进了咱们保定的几所大学。然后这个孩子啊后来很上进，虽然哈他没有考上重点的高中，但是呢他现在呢也在努力的学习，也在想着进入大学。他的父母啊和爷爷就说，他说如果没有在陈列馆的这个红色文化的学习，可能这个孩子就废了。所以通过这个呀，我们也发现了这样的几个案例嘛。所以说我们就想着用红色做底色来浸润少年儿童的心灵，改变他们的这种青春期叛逆的这种压力，来缓解他们这种情绪。所以我们每到暑假的时候就招募这些孩子来，并且我们在成立了一个狼牙山红色文化宣讲队，以专业讲解员和一些老党员、少年儿童，就是我们的小讲解员，甚至是大学生志愿者，我们到时候组成这个文化宣讲队，走进大学，走进部队，走进社区，然后进行红色故事宣讲，激发这一些孩子的这种热情和精神，让这种爱国的激情啊在他们心中燃烧起来。同时呢像这种小手拉大手，也对大学生来说呢也是一种互动和共情。我们也在比如说我们的大学生志愿者来到馆里边以后，也是暑期，那我们就用大学生志愿者，就是我们共建的这几所大学，让这志愿者来拉动我们山区的这一些小朋友，来给他们上一些非遗手工啊和一些心理疏导啊。这样的话呢，这些孩子其实都在馆里边做志愿者，但是呢他们所感受的是不一样的。
1: 那其实您刚才讲的这个，我觉得很多朋友可能听起来都会说，哎呀，我家孩子最近有点不听话，能不能送到咱们的陈列馆当中去培养一下哈。但刚您也说了，其实是有很严格的这个筛查的，对吧？对于这些小讲解员，那其实我觉得能够去到我们陈列馆当中讲解英雄故事的小朋友们也是很幸运的。就比如说我们刚刚的这个故事，或许在孩子心里哈，我们生在和平年代，并不明白现在我们所享受的生活它的背后，或者说几十年之前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是有什么样的人为我们负重前行。直到我们走进了陈列馆的那一刻，或许在这个少年，在这个孩子的心里，他才真真正正的被洗礼了红色文化、红色精神，或许在这个瞬间真的能改变一个孩子的一生哈。也谢谢我们李馆长讲的这个非常温暖的故事。我们刚刚的这位小朋友，从一个可能没那么爱学习、比较叛逆的孩子最后成长成为了一个很自信的小讲解员，然后重返校园，到现在还在努力的奋斗和学习。这个转变对于很多的孩子们来说真的非常珍贵哈。一个小朋友，一个孩子，因为一次

0: 特殊的经历而改变了自己的人生。我觉得李馆长那一刻您一定也是觉得很幸福的、
1: 嗯、
0: 对吧？
1: 对，
0: 每次看到孩子们有这样的经历的时候都觉得原来这就是红色精神的力量，原来这就是我们的力量，对不
1: 对,
0: 对。那其实我也想到一句话哈，教育就是

0: 文化的研学，那相信听众朋友们听到这儿肯定更想知道了哈，到底我要怎么去狼牙山呀，或者说下半年到底有哪些好玩的呢？那我们也马上请出我们的另一位嘉宾，狼牙山景区的外宣主管李宏宇，为大家带来2026年的暑期旅游干货。那我们马上暑假就要到了哈，李主管为大家推荐一下我们狼牙山有哪些值得去的玩法和路线吧。
1: 好的，琪琪好，听众朋友们好。首先咱们说到玩，可能首先想到的就是咱们的交通便不便利。可以说从荣乌高速贯通以后，咱们叫玩转京津冀，无论是从天津、北京、石家庄过来都是非常的方便。从北京过来直接走咱们的京港澳，然后转荣乌狼牙出口、狼牙山出口下高速，然后从咱们石家庄过来走京昆、京港澳都可以，然后也转到荣乌上。天津过来呢，像原先咱们那老的高速叫金宝高速，也可以直接转到荣乌上。而且狼牙山的位置呢是非常的便利，可以说距离这三个地儿它的距离没有太大的区别，都在2个小时左右的车程都能到达咱们景区。下了高速10来分钟就到咱们景区了。然后到景区呢，像咱们如果说您就有一天的时间，咱们怎样去安排？如果您上午出来以后然后到达景区，咱们先可以去陈列馆、武壮士陈列馆去参观一下，感受一下我们沉浸式的讲馆。刚才呢李馆长也给大家说了，我们景区呢为了让游客更加深刻的感受一下当年吴勇士的这种精神，我们在讲解中呢还适时的融入了咱们这小型的情景剧，让游客的印象更加深刻。中午呢咱们去吃个农家饭，然后下午我们可以去选择爬山。爬山呢有两种方式，一种呢是乘坐咱们的缆车，大概的时间全程是2个小时左右。如果说咱们步行的情况下啊，就是很轻松的4个小时左右是一丁点问题都没有的。而且咱们这个缆车它下了，它不是直接到达咱们吴勇士这个纪念塔，需要大家再步行20来分钟左右。步行的话咱们可以看到沿途中的红玛瑙溶洞啊、棋盘陀等景点。如果说咱们坐缆车全程坐的话，可能就把这两个景点给跳跃过去了。下了缆车到吴勇士纪念塔大概还有600多米。然后我们景区呢为了让符合我们这个红色景区的一个特性，我们在景区做了一些很多的这种和游客的一些小互动。比如说我们在景区台阶上有这种步步笙歌，它是有明显标记的，在步步笙歌的地儿，我们台阶上会印着这种黄色的脚印。游客咱们在爬山的途中你可以用脚去踩踏它，在您踩踏的同时咱们的红歌就会伴随之而响起来，咱们听着红歌去登山。如果说您有两天时间，咱们可以第一天选择去我们的狼牙山，然后晚上可以住在狼牙山脚下。我觉得原先好多游客都说，哎呀，在狼牙山脚下晚上太安静了。其实有时候他每次在说这些话的时候，我心里边都在想，咱们现在的这种宁静是当年吴勇士包括很多先烈是他们当年渴望而不可及的。他们多想有这么一个非常静谧的晚上，然后来享受这种天下太平的这种生活吧，美好生活。然后呢第二天咱们可以选择去我们周边的易水湖或者是太行水镇，我们有一条直通的旅游公路叫龙溪公路。从狼牙山景区到达易水湖或者是太行水镇，自驾车也就是40分钟左右就可以到达。并且呢我们像今年我们5月易县我们政府还颁布了3条精品的旅游路线，其中像山野活力、运动康养线就串联了狼牙山等点位，非常适合咱们喜欢户外运动的朋友。
0: 所以其实对于各位想选择短途游的朋友们哈，真的可以按照我们刚才的我们李老师说的这些为大家详细的介绍的这些路线哈，都为您策划好了，上午去哪儿，下午去哪儿，对吧，咱们到底要去哪儿玩，那大家也都可以按照这个路线去走一走。如果其实想深入的感受一下红色文化的话，大家真的住在狼牙山脚下我觉得也蛮好的。就像刚刚我们李主管讲的哈，就是现在我们山脚下的和平或许是很多的英雄用他们的真的是流血失去生命换来的，那我们感受现在的美好时光也很不错，对不对？所以其实推荐大家不论是1到2天还是玩的久一点，狼牙山真的值得哈。因为在 在这儿其实红色文化会洗礼我们，而且啊这个美食听说也不会亏待我们，对不对？那好吃的李主管你有什么推荐的吗？
1: 有的，我们狼牙山脚下这个村子叫东西水村，包括我也是这个村子人，包括李馆长也是这个村子人。我们村子一

0: 共就100来户，但是有70多户都在开农家院儿。我们主要的特色呢，就是我们的烤全羊。烤全羊呢，我们用的都是30斤左右的小山羊，而且都是现杀现烤，可以说是外焦里嫩，唇齿留香。包括像我们最近很火的保定冰室，为什么保定冰室会这么火？因为我们狼牙山，大家如果说游客走到我们山脚下，大家就可以看到漫山遍野，目之所及，全部都是磨盘式，全部都是这个柿子。树，所以说才让咱们这儿这个柿子，这么有名。而且我们的柿子呢，就怎么说呢？它是昼夜温差大，所以说它的口感呢特别的甜糯。现在原先就是运输起来不太方便，但是有了这个保定冰室，它完全解决了这个问题，而可以在夏天咱们就可以吃到，我们称之为是水果冰激凌，非常的天然，而且无有任何添加，包装也非常的便捷，咱们夏天吃起来真的是非常的清凉。
1: 可能之前很多朋友就只是说，哎，我去狼牙山一定要吃吃这个烤全羊，是吧？
0: 对，
1: 现在没想到这水果也这么好吃，冰室是各位去到我们狼牙山一定要品尝的，对不对？在这儿相信大家不论是玩还是吃还是听故事哈，都能找到属于自己最舒服的那个旅游的瞬间。那我们刚才有说过有很多关于孩子们的一些项目哈，那其实现在比如说针对学生群体，或者说其实现在很多的家庭都会选择亲子游，对吧？那亲子家庭，我们有没有什么比较特别的研学体验呢？
0: 有的，这肯定有的。因为咱们首先第一，咱狼牙山它是一个国家级森林公园，首先它植被也在那儿呢，环境是非常好。而且针对我们暑期呢，我们也做了一系列的这种研学的活动。本身陈列馆和景区一直就有"重走英雄路"的研学活动，家长可以带着孩子边游边学，把课本上的英雄故事呢跟实际的体验相结合起来。目前暑期呢也正在筹备一系列的体验项目，我们非常建议咱们听众朋友们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狼牙山风景区的官方公众号，以便第一时间呢获取活动信息。此外呀，咱们夏季山上的温度非常合适，即使白天有一些燥热，但是当太阳下山，温度也基本保持在28、29度，最多了也就，以便第一时间呢非常适合咱们的亲子徒步。而且刚才李馆长也说了，咱们陈列馆呢也在长期的招募咱们这种小讲解员，每次发布招募信息后，也会有很多的家长都特别踊跃的报名。我觉得这也是咱们最好的爱国主义教育的一种方式。咱们是不是去给大家讲大道理，而是让孩子亲身的参与到其中？
1: 其实刚才我们有讲过孩子们在我们陈列馆当中的一些改变，我们的小小讲解员从可能比较叛逆的孩子成长成为了一个现在在努力想要去上大学有理想的好少年好青年哈。那很多朋友听了这个之后更想让孩子来到这儿学习一下了。其实有的时候一些红色文化或者说英雄故事对于孩子的鼓舞，对于孩子的一些洗礼是潜移默化的，所以参加到我们的研学活动当中，相信我们的孩子小朋友们或许也会有很多的改变哈。那非常感谢我们李主管的详细推荐，那这个暑假各位如果想要去到狼牙山的话，真的是能够收获一趟非常美好的旅行。各位朋友，我们刚才说的这些干货也希望大家哈拿起笔赶紧记下来。那接下来呢，我们也看到了微博上发起的互动话题微微狼牙山和玩转京津冀，很多的朋友们已经参与互动了哈，也有很多朋友的这个留言特别的让人感动。那这位朋友叫做小葵妈妈哈，她说暑假正好打算带3年级的儿子去狼牙山，她一直对课本里这篇课文特别感兴趣，听馆长讲啊，说这沈仲是一名战地记者，我们这一次一定要给孩子好好讲讲，让他知道英雄的故事不是编的，是真实发生的。那这位我们听众朋友红色记忆留言说哈，他说我小的时候在易县长大，在山上听老兵讲故事，今天听节目特别的想家，今儿过年回家之后一定要看一次改造后的我们的新的展馆，也希望能够遇到一个可爱的小讲解员。还有朋友哈，这位叫做青春无问西东，他说留守儿童的故事听了特别让他感动哈，他说自己也是从山里走出来的，一个孩子命运的转折往往就是生命当中出现了一个愿意托举他的人，为狼牙山的小小讲解员们点赞。那刚才我们所有听众朋友的留言哈，也
2: 真的说明了其实不光是我们很感动，可能现在正在听节目的朋友们都在为此时此刻我们刚才讲的分享的这些故事而为之动容哈。那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真诚分享，更多留言和精彩的瞬间哈，那欢迎关注我们节目的官方

0: 方微博，那我们也会继续把大家带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在我们节目的最后哈，也让我们把目光放到更远的未来，我想先问问李馆长哈，那对于红色文化的传承，最后您还有什么想要对听众朋友们说的吗？
1: 我想说的是，讲好狼牙山的故事，讲好英雄的故事，让红色文化活起来，让革命文物动起来，让英雄的精神传承下来，是我们一直在做的事情，因为我们就是红色阵地的守望者。未来呢，我们会加强陈列馆的数字化建设，还要吸纳更多的小讲解员加入到我们的队伍当中来。并且呢，让红色文化宣讲队讲好我们的保定故事，讲好我们的中国故事，也希望英雄的精神呢，在孩子们心中变成真实可感的温度。同时呢，我们也会持续与京津冀各地加强区域联动，深化红色旅游和研学合作。最好的纪念不是把精神供奉起来，而是要让它真真切切地走进人们的生活，照亮我们前行的道路。狼牙山精神就如灯塔般照亮前行，并且呢，也欢迎大家常来狼牙山，到这里来看一看，走一走，听一听，亲自触摸这段可歌可泣的历史。
0: 听我们讲了这么多，都不如各位真真正正走进我们的陈列馆当中，走进我们的狼牙山，来感受一下这个红色文化哈，在我们吃吃美食的同时，还能够感受一下当年的故事，整个心灵得到一场洗礼，所以狼牙山真的值得来一趟。那李主管哈，景区其实在后续的红色文化文旅的融合方面哈，大家都想知道还有没有什么新的规划呢？
2: 有的，有的，我们也正在积极探索更多的红色文旅融合的项目，比如像红色 NPC 的沉浸式穿越剧，游客可以在棋盘陀上与武壮士跨时空的对话，还有咱们棋盘陀下与武壮士的 NPC 情景互动。后期我们还会增加VR 的沉浸式体验，用科技还原当时的情景，给游客们留下更深刻的印象。当然暑假期间我们还会结合民俗庙会、特色美食和各类的亲子活动，推出更多既能感受英雄精神又能游玩的体验项目，请听众朋友们大家一定不要错过哦。
0: 也就是说等到了暑假的时候，我们也会有更多的好玩的东西上线，为了我们的孩子们哈，或者说为了更多的想要去游玩的朋友们能够有一个好的体验，也在筹备很多精彩的活动。那大家哈，如果您现在也已经打算带孩子去感受一下我们的红色文化，或者是说单纯的我想回到我之前学的课本当中的故事当中去看一看的话，也可以在周末或者是说有空的时候，小假期的时候，计划一场去往狼牙山的旅行。那听众朋友们，从课文背后不为人知的战地记者的故事，再到课堂在山上的研学传统，从沉浸式展馆让文物说话，再到小讲解员的温暖改变，老兵的手掌到年轻人的肩膀，精神英雄精神红色精神从未中断，它一直在被我们一代代人接过守护传递。80多年前武壮士纵身一跃的背影，以宁死不屈的决绝，在历史的天空下刻下永恒的丰碑。80多年后狼牙山的故事仍然在续写，英雄从未远去，他们从不曾走出这巍巍高山，而是化作万缕长风吹拂着神州大地，吹拂着我们经历的每一天每一个春天。那也感谢我们李方馆长和我们李宏宇主管今天做客我们的玩转京津冀，也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更多精彩的节目欢迎关注京津冀之声官方微博和微信公众号，下期节目我们将带您继续走进京津冀的另一处宝地来打卡，我们期待和各位朋友们下期再见。
3: 生活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4: 爸爸，把电动车放在家里充电多方便啊。
5: 那可不行，国家有规定，电动车严禁通过电梯通行，电动车进楼入户充电存在安全隐患，容易引发火灾。
3: 安全是居家生活中幸福的保障。
6: 同学们，我们进入人员密集场所的时候应该优先观察哪两个位置呢？
4: 老师，我知道，我们应该第一时间观察到安全出口和安全通道，万一发生突发事故能够快速安全的逃脱。
3: 安全是日常生活中一种细致的观察和留心。
7: 师傅，这里是消防通道，请把车停在停车位上。
8: 好嘞，同志，马上开走。
3: 安全是生活中每一次自觉的习惯。
6: 师傅，请熄火加油。师傅，加油站。

0: 严禁烟火，请您配合。
1: 安全是公共秩序管理中不可逾越的红线，社会发展因安全而璀璨，我们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2: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工作可能一成不变，但心情却能以旧换新，伸伸懒腰，准备下班。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邢台北国香城贺北人集团26周年庆，6月18至7月5，大庆18天，精彩不停歇。热爱自然，生态同行，昆虫奇趣嘉年华；热爱绿荫，逐梦同行，小小世界杯3v3足球赛；热爱行香，探索同行，邢台文化研学营3大主题活动等您打卡。7月4日生日庆典，消费满额抽定制金钞，幸运好礼带回家。邢台北国与您热爱相守，烟火同行。
3: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4: 爸爸，红灯！
3: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0: 你不是说过开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
1: 这耳机我想利用起来，但是它跟我的转接头这个不匹配呀。我说那我再重新买一个耳机又值不当的，把它利用起来。我突然想，我有这样的困惑，别人肯定也有这样的困惑，我就去从网上搜了这个转接头。
2: 对，买一个转接头可以了。
1: 哎，我印象当中这种小件儿，就一个小小的耳机转接头，大概也就大几块钱或十来几块钱。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是我搜的品牌还是型号的问题，我买了这个将近40多，将近50块钱了。我心想一个耳机还没有这么不能说耳机没有这么贵，原装耳机当然是要上百的哈。我就说正常的耳机的话可能也就几十块钱，我光买个转接头值不值当啊？我就左思右想，我就陷入了纠结。后来我就想是高频可能以后使用的东西，我还是买贵一点的吧。我觉得这个贵一点，虽然我会嘀咕它到底值不值，但是我觉得以后高频使用的话，它是不是对我的转接口啊或者其他的这个手机的损耗会小一点。
2: 对，
1: 所以思来想去，我就最后下单了一个偏贵一点的型号，
2: 稍微贵一点的一个转接头，大概得50-60，40-50。
1: 对，我买的那个用了个券下来，基本上是40多吧。我确实是纠结了。
2: 你可以买这个绿联的，挺好的。
1: 我不太懂啊，所以反正已经买了，已经下单，也已经发货了。
2: 是。
1: 所以今天也和大家来聊一个这样的一个特别日常，但是也可能容易陷入纠结的话题，就是你高频使用的小东西，大家平时会买稍微便宜一点的，还是买贵一点的呢？
2: 就我而言的话，我感觉我主要是看心情，也
1: 不
2: 是说
1: 看实用，看心情。
2: 对对对，我有的时候会看心情，如果心情比较好的话，可能会买稍微贵一点的；如果说心情不是那么好的话，就买稍微便宜一点的，只要能用就行。
1: 能用就行。
2: 对对对，
1: 像我这个
2: 品质有保障就行。
1: 手机壳对我来说，只要看得过去，我的手机壳都几块钱、十几块钱。哦，除了买这种纪念品，或者是买一些这个纪念周边，它可能涉及到是手机壳这个款式，我才会买一个纪念。基本上我的手机壳都没有太贵的，但是我看人家网上动辄的说这个品牌怎么好，那个品牌怎么好。它这个支撑怎么好，那个能怎么着，多功能50-100的我是没有买过，我基本上就十几块钱就搞定了我的手机壳。
2: 这手机壳的话，这换的频次也会比较多，那就9.9差不多了，19.9。
1: 我买过4-5的呢。所以你看高频的东西到底是便宜一点还是贵一点，可能根据文龙来说的心情，可能根据它到底是什么属性的东西，也可能根据大家的一个喜好。
2: 但卫生纸的话，你买的是比较贵还是便宜的？
1: 这个肯定要买贵一点的，因为我觉得这个对接触，比如说嘴巴呀，或者是我们的个人卫生啊等等，像家里比如说需要上卫生间用的一些纸的话，我们常年买的是湿厕纸，很少用卫生纸。就是你会看到一个新闻啊，我之前看到一个新闻说，你去外面就餐，你以为这个卫生环境最脏的是餐具吗？最不可靠是餐具吗？有可能是他面前这个3无的纸巾，你看上去白白嫩嫩的，但是你不知道它是什么品牌，没有印 logo 的话，你不知道它制作的方式到底有多么的恶劣。
2: 是，所以说呢，想问一下大家，您平常的时候有没有过这样的一种经历哈？就是买一个比较便宜一点的，用几天可能会坏掉，又会买一个，那反复的折腾，最后花的钱呢，就够买一个好的了。买一个贵的，确实容易顺手，对吧？但是呢，每次看到这个价格，就会在心里面嘀咕说这值不值呀？
1: 对，还有人觉得呢，这个便宜的坏了不心疼，然后呢，用坏了换新的，年年用新的，这也是一种策略。但有人就觉得我一步买到位了，对吧？用起来体验好，寿命长才是真正的省钱。你到底是属于哪一派呢？大家都可以来在留言处呢，来和我们继续分享一下你的消费哲学。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滴滴摸摸，晚上好，各位晚上好，我是雅婷。
1: 各位下班快乐，我是文龙。
0: 大家呢都可以找到我看行九一七的微信公众号来和我们聊聊今儿的互动话题啊，就是大家觉得买的东西来说的话，就高频使用的东西是买的贵一点还是便宜一点的比较合适？来看看各位朋友的留言。
1: 好，我们来继续刷新一下微信公众平台上你的未来不止于此。那我们发送过来的说，不买对的，只买贵的。
0: 我就当你是在淘气了。不买对的，只买贵的。我不管它适不适合，反正买贵的就完事儿了。
1: 反正感觉贵了就是好，是不是？
0: 文龙的定律就是，
1: 货
0: 比三家的话，一定是一分价钱一分货，就贵的比较好。
1: 我始终是这样认为的。
0: 我也跟文龙讲了一件事儿啊，我确实是在某个官网平台，我想买一管隔离。那管隔离呢，正常的价格基本上是在450到490，可能有不同的券或者折扣之间。然后我在他那个平台呢，我点进去只有310，你说我怀疑他不是正品吧，他又是官旗店，我怀疑他是正品吧，但是他价格确实比平时多了将近小200块钱，一个310，一个490嘛。
1: 对，
0: 然后我就我就是本着这个相信的原则，我就先买了。我买完之后他说我们调错价了，
1: 正常是400多，对吧？
0: 对，450到490之间，可能这个偶尔有一个小优惠券之类的。
1: 然后你买的时候是310，
0: 310我就买下来了。他说我们调错价了或怎么样的。
1: 那你补差价了吗？
0: 没有啊。然后呢，之后呢，我就觉得他是不是每人限一单了，第一次买是不是都是这个价格呀？
1: 对对对。
0: 然后就拿家人的情况这个点开一看，没有。我拿了好几个家人的手机一看，都是490的这个价格。那我就觉得赚到了。那说实话，这是一分价钱一分货吗？是同样的一个东西。
1: 只能说这是个概率事件啊。
0: 这让我碰到了，到底你觉得我该怎么想这个问题？我会觉得到底就根本就不值那么多钱，他平时就该卖这个价，只不过大家平时都当了冤大头了，还是说我这次占到便宜了呢？
1: 感觉之前标的贵了哈。来看一下七七在微信公众平台上给我们分享的留言信息，他说到了手机充电线。平均呢2个月要换一根，便宜的那种10块钱3根，看着便宜，用着是真不踏实。这转接头，这个接头处呢就很快裂开了，接触不良，充个电的话还要摆角度。后来呢换了根30多的，用了半年还好好的。便宜是省钱啊，但是便宜的体验也是成本。还说到省下来的钱呢，其实都花在了坏掉的线和被浪费的时间里。
0: 哎，这太典型的买错更贵的案例了。说实话，这便宜的充电线
1: 一定要买贵的，
0: 它那个线径比较细，
1: 有危险，
0: 焊接技术也很差。
1: 对，
0: 你除了易坏还有安全隐患，所以大家千万不要。

0: 要买这种劣质的充电线，
1: 买品胜的啊。
0: 对，你不管买什么品牌吧，你买一个靠谱的，对吧？你买那个比如说三无的呀，或者是会导致发热等等。你手机多少钱呀？那么贵的手机都买了，你买一个稍微保护它一点的充电线，你为了省那么几块钱，你把几千块钱的手机给毁了，这不是太得不偿失了吗？
1: 是啊，有的时候我们大钱都花了，对吧？这小钱的话该花也得花。来看一下华华给我们分享的留言信息。黄华说了，说我买的杯子十几块钱的也用，一百多的也有，但都还没有坏。区别呢在于贵的那个我洗得更认真，不是因为贵才珍惜，是我对待它的态度不一样。所以不是东西好与不好，好与不好用哈、啊，是你愿不愿意好好用。
0: 嗯，
1: 他说到了这便宜的不值得珍惜，用坏了之后呢也不心疼，久而久之的话就会习惯，反正便宜坏了再买嘛。结果反而浪费的更多，这贵的东西呢不管好不好用你都会多用几年。
0: 哎，你会发现啊，不管是杯子还是你买衣服定律，比如说你要是去爬山呀等等， 你其实你买了一身比较贵的登山装，但有的时候你会发现我去的地方徒步可能环境稍微恶劣一点，我会不会把我的裤子给磨坏了呀？但是它其实就为了登山而生的嘛。
1: 哦，对。
0: 但是你依然不舍得穿它，你就想到哦，我穿我日常比较破的一个裤子吧，或者是不太喜欢的裤子，或者是旧一点的裤子，我到时候乱蹭乱干嘛的我都不心疼，被树枝刮了我也不心疼。你看这个就是典型的啊，就是
1: 会遇到这种情况。
0: 没错，你贵了你反而是相当于是服务他的了、但是便宜点的可能是服务自己，你用了也不心疼，对吧？
1: 但是大家平常都说买便宜的还是买贵的更多呢，都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我看行九一七和我们来一起分享。

0: 邢台北国商城贺北人集团26周年庆，6月18至7月5，大庆18天，精彩不停歇。热爱自然，生态同行，昆虫奇趣嘉年华；热爱绿荫，逐梦同行，小小世界杯3v3足球赛；热爱行香，探索同行，邢台文化研学营3大主题活动等您打卡。7月4日生日庆典，消费满额抽定制金钞，幸运好礼带回家。邢台北国与您热爱相守，烟火同行。
1: 917过暑假，
2: 就一起过暑假。
1: 12年品牌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升级版，湖北广东双线任选。
2: A 线登武汉黄鹤楼，游宜昌三峡，赏千古情，实景演出，山水人文一站式打卡。
1: B 线畅玩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漫步岭南印象园，夜游珠江，亲子欢乐，尽情撒欢。
2: 全程广电员工带队，不进购物店，不推自费。
1: 暑假团期多多。预售100顶200，开始报名，咨询电话22771232277723。22771223。
3: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4: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精彩未来，为您导航，导航。
5: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调频是 FM91.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和您来共同关注这一时段由邢台市中医医院冠名播出的天气预报。相信大家感受到了今天的热哈，那另外呢，再过两天热浪会逐步升级，从7月3号夜间到7月4号白天会迎来本轮极端高温的峰值，最高气温会冲击到41度，最低气温25度，昼夜持续高温，那夜间呢也没有散热的一个缓冲。需要提醒大家的是，在出行之前要密切关注最新的预警预报信息。邢台市中医医院在这里温馨提醒大家，持续高温迎来的降温解药会在7月4号夜间到7月6号白天会有一轮降雨、雷阵雨和阵雨的集中来袭，会有效缓解连日来的燥热，降水呢会伴随着阵风，体感是比较清凉舒适的。大家在出行之前要注意防范降雨以及高温天气对于我们出行带来的不利影响。
1: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医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0: 流动的城市，多彩的生活，我们把迅捷路况、鲜活的资讯送到您身边。滴滴妈妈，晚上好，轻松常伴回家路，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1: 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滴滴猫猫，晚上好，各位晚上好，我是雅婷。
2: 各位下班快乐，我是文龙。
1: 关注下最新的道路通行情况，现在中兴大街沿线目前和冶金路的交汇处东向西方向压车接近于首进路的位置，其他的路口路段目前都是可以正常顺利通行的。
2: 那需要提醒大家的是，在每天下午的5点到7点是公交车专用道的使用时间，分别在开元路、全北大街、建设大街还有中兴大街沿线机动车最右侧车道。那您现在的话要注意避让行驶。
1: 来看看大家的留言，温蒂也来留言了，下班快乐，
2: 下班快乐，下班快乐。来看一下老风给我们发送过来了，打卡下班5000个跳绳打卡结束。
1: 来让我瞅一瞅啊，照片发的是不是5000个，有没有作弊？
2: 没有作弊，
1: 没看到数值在哪儿啊？哦，
2: 验收通过，
1: 第二张5008个，还超了8个，我都开始跳了嘛。每天5个、50个、500个，到现在5个都没实现呢。
2: 我每天跳好多个，但是没拿绳而已。
1: 哦，是吗？
2: 回头拿着绳啊。
1: 看到了，趁你盎然也说了，下班快乐，
2: 下班快乐，下班快乐。
1: 嗯，看到了，包括很多听众现在在留言处，应该是想要参与我们的活动啊。北国昆虫展，但是打成了北京昆虫展。
2: 他想去北京看昆虫展吗？这是
1: 咱们就在北国看看昆虫展。给大家准备的昆虫展马上也要结束了，
2: 7月初
1: 就要结束了，对，没有几天时间了，大家扎住这个最后的尾巴哈。
2: 对对，
1: 但是千万不要回复错别字或者漏字少字，是识别不出来我们给您赠送的一大一小双人套票的。
2: 是，朋友们，咱们就回复5个字儿，北国昆虫展，是吧？我们也

0: 不再跟大家说这好另外的那七个字了，
1: 我要去看昆虫展。
0: 咱们就是北国昆虫展，您就打这五个字就行了，别再打错，不是北京昆虫展啊。
1: 对，只要是大家回复正确的话，就可以自动收到一大一小的双人套票福利信息了。
0: 这个不难吧？
1: 对，凭借着收到的福利信息，大家可以前往邢台北国商城七层免费的参观整场昆虫自然生态展，所以千万不要打错字儿啊！只要您没有收到信息，都是小马的哈。回复错了，所以才没有收到的。
0: 再提醒一下各位啊，是北国昆虫展。那另外的话需要提醒大家的是，这天越来越热，很多小朋友都已经放暑假了，对吧？那暑期上哪玩呢？跟谁一块出门呢？
1: 要跟
0: 我们一起出发
1: 吧，对吧？就一起过暑假。
0: 对，
1: 所以在留言处呢依然看到很多朋友在问相关的信息。我们今年的暑期旅行呢是湖北广东两条精品的线路同步开团。A 线也就其中的第一条线路呢，我们是去到了武汉，主要的景点呢可以去到黄鹤楼看看大武汉风光，然后参观一下湖北省博物馆，看看镇馆之宝等等。另外呢还有实景演出，包括三峡大瀑布，还有三峡千古情。我觉得个人特别值得推荐的是什么呢？三峡人家，因为可以看一下土家族吊脚楼，包括民俗表演呐、船工号子啊，这儿的景色是特别优美的。
0: 我跟你讲，真的到武汉，那看到这些演出，我们会发现不仅有烟火气，我们也在观察生活。那如果选 B 线的话，大家可以打卡广州长隆野生动物园，对吧？这里是《爸爸去哪儿》的拍摄地，而且的话还可以去逛一逛岭南印象园，感受南国风情。同时呢，我们有时间会去参观中山大学呀、黄埔军校啊，对吧？去看一看广州标志性建筑小蛮腰广州塔。夜晚呢，我们还安排了船游珠江，吹着风，唱着歌，哎呀，真的是很惬意啊。
1: 没错，大家如果想了解一下今年的暑期团期的话，都可以在留言处留言。比如说您更倾向于广州或者是武汉，留下关键字，我们的工作人员会跟您取得联系，发您具体的详程、详细的这个行程哈。您可以来具体的观察看一看。另外呢，如果说想报名的话，抓紧时间，因为最后的时间呢，就需要提醒大家了。我们现在是预交100抵200的这样的一个优惠活动。刚刚已经看到很多听众在留言，稍后我们的工作人员会跟您取得联系。琪琪也在留言说，小乌龟想听两句。

0: 917过暑假，
1: 就一起过暑假。
0: 十二年品牌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升级版，湖北广东双线任选。
1: A 线登武汉黄鹤楼，游宜昌三峡，赏千古情实景演出，山水人文一站式打卡。
0: B 线畅玩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漫步岭南印象园，夜游珠江，亲子欢乐，尽情撒欢。
1: 全程广电员工带队，不进购物店，不推资费。
0: 暑假团期多多。预收100顶200，开始报名，咨询电话22771232277723。
2: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滴滴闷闷晚上好，听得到的大街小巷，聊得出的天南地北，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1: 北京时间下午的5:52，您正在关注收听到的是 FM91.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滴滴猫猫晚上好，各位晚上好，我是雅婷，
2: 各位下班快乐，我是文龙。
1: 这时段来关注一下最新的道路通行情况，冶金路呢目前是和中心大街的交汇处东西双向出现了长幅的压车，大概需要等待2-3个灯时左右。
2: 好，我们来继续刷新一下现在的守静路。目前呢，现在守静南路是和新兴大街南向北方向车都缓行，还有包括现在的香都路同样是和新兴大街西向东方向车流在逐渐增加，其他的路口路段目前来看的话都是可以正常行驶。
1: 大家行车在路上，稍后遇到一些特殊路况也都可以及时的来告诉我们。今天和大家聊的一个互动话题是，日常高频使用的东西你会买便宜一点的还是贵一点的，都可以在留言处来和我们继续去分享聊一聊。
2: 好，我们来看一下圆圈给我们发送过来的留言信息。他说到了，我买过一个100多的鼠标，用了5年，一年才20块。之前呢，每年会换一个20块的鼠标，这5年呢也花了100。用便宜的右键呢，经常失灵，烦得很；用贵的话，手感好，反应快。所以我现在的原则是，高频使用的东西，买承受范围内最贵的。这个原则呢，可以帮你省下很多纠结的时间。
1: 这一点我确实也特有发言权啊，因为我之前想给 Pad 配一支笔用，但是呢，你说我也不是专业画画的，是吧？我可能就偶尔的时候需要点一点的时候，就觉得拿手比较费事儿，所以呢，我就买了一个特便宜的这个触控笔，大概也就30来块钱。结果你就会发现各种不灵敏，了胜于无，就真的特别的无趣。你用它吧，就是特鸡肋；不用它吧，你扔了吧，觉得又特可惜。后来高低又花了100多，买了一支差不多的。
2: 你说它真的是不一样啊？
1: 对，之前那30多块钱就感觉跟白花了似的。但是你说买了100多块钱这个之后呢，到现在也没怎么用过了，所以这对我来说可能不算是高频的东西吧。
2: 你这个也其实不能说浪费，只能说买了以后可能没时间用
1: 了。就当时可能觉得自己用处还挺多的啊，这段时间就给搁置了。
2: 但像我平常买这个鼠标的话，我就买个30-50的就差不多了，不会买100多的。
1: 对，30-50的可能跟25还是有本质区别的。
2: 是，来看一下小树说到了水果刀呀，我换了4把，第一把是10块的，用了一个月卷刃了。那第二把呢是20块的，2个月锈了。第三把是30块的，用着还行，但是手感不对。第四把呢是50块的，这半年了还跟新的一样，最后就发现了，便宜不一定省钱，是便宜货去帮你测试出了真正值得花钱的东西。你看人家都使用出来感悟了都。
1: 对啊，关于这个刀啊，如果谁做饭的话，谁是最有发言权的？在不做饭的人眼里，就刀不都一样吗？你切个葱、拍个黄瓜不都能用吗？但是你要是做饭的话，这手感真的还是挺重要的。所以厨房之类的，我肯定要买好一点的，因为我用啊，
2: 你
1: 也
2: 做饭是
1: 吧？对呀，那个洗洁精，感觉洗得更干净啊，等等。
2: 像我们家那个水果刀的话，一般就是我媳妇儿先用，她用完以后，她切得有点费劲了，我就从她手中接过来，让我来，我一来一下。两下它始终下不去，你知道吗？
1: 买个磨刀石，
2: 就是有点太锈了，我说这刀得赶紧换了。
1: 买个磨刀石或者该必要换个刀的时候就换个刀。经常会听到家里的长辈说什么，哎，这把刀比你的年龄都要大。
2: 我跟你讲，别看人家
1: 这
2: 刀老，宝刀不老。
1: 家里有铁锅的，说不定比孩子年龄大的比比皆是啊。
2: 但是人家这刀确实好用。
1: 大家如果有这种情况的话，都可以来和我们说一说。刚刚也是看到了微信公众平台上，佑佑就说了点歌点歌，当我要走的时候，歌手呢是陈硕子。大家在行车安全之余呢，都可以来和我们继续聊聊今天的互动话题。另外，如果您最近收藏了一些比较欢快的歌单，适合在晚高峰听的，也欢迎大家来和我们继续分享留言。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下班了吗？路上堵吗？堵车千万别堵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一直会陪伴着你。
1: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3: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4: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5: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6: 流动的城市，多彩的生活，我们把迅捷路况、鲜活的资讯送到您身边。滴滴妈妈晚上好，轻松常伴回家路，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7: 滴滴妈妈晚上好，
8: 精彩陪伴少不了。
7: 欢迎大家每天锁定调频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
8: 滴滴妈妈晚上好。
7: 各位晚上好，我是雅婷。
8: 各位下班快乐，我是文龙。
7: 提醒大家这两天呢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昨天呢邢台市气象台也发布了

0: 高温橙色预警信号啊，今天在我们邢台市中西部地区最高温度可达37度以上，大家应该已经感受到热浪来袭了。
1: 我跟你讲，今天一出门，这个热风把脸吹着都晒得都疼，你知道吗？就是那种疼是晒的疼。
0: 我这么不爱喝水的一个人，我今天上午感觉都喝了有8杯水了，
1: 所以说呢，
0: 特别的热。
1: 这两天出门的时候呢，一定要及时补充水分。另外的话，从明天一直到后天，从3号夜间到4号白天，最高气温会达到41摄氏度。
0: 所以说大家还是要注意一下，多喝水防暑降温，这个时候多喝水一定是一个关心语啊。另外也提醒大家，邢台市区目前的道路通行情况基本上都是可以正常顺利通行的，需要关注一下目前在天一城的附近，在新华北路和团结大街的交汇处南向北方向稍有压车。另外呢，是在公园东路的沿线全丹到全北这路段已经正式通车了，所以呢也会缓解了周边道路的通行压力，目前都是可以正常顺利通行的。
1: 是的，我们来关注一下改造之后的路面呢，是平坦宽阔，车辆通行呢更加顺畅，而且呢细心的朋友可能发现了道路的西侧还增加了一条非机动车道，同时呢公交22路和30路包括37路也恢复了这一路段的正常运营。
0: 没错，今天已经是2026年7月2号了啊，转眼间这孩子们马上就要迎来自己的暑期时光了从7月4号持续到8月31号，您就说羡慕不羡慕吧，
1: 神兽要出笼了。
0: 而且这个普通高中学校暑假的时间是从7月11号到8月31号，都是在9月1号开学。
1: 啊，这放假以后干什么去呢？
0: 跟我们一块儿9/17在
1: 一
0: 起，
1: 出去玩回来，
0: 两条线路，
1: 减少了好几天在家里的时间，是不是？
0: 另外提醒大家呢，今天是周三，限行尾号是三，今天是周几了？
1: 今天是周四
0: 了。哎呀，看我这个好员工，还想再多上一天班呢。
1: 今天是周四，限行尾号是4和9。
0: 没错，明天是周五，限行尾号是5和0，限行时间都是从早7点到晚8点。
1: 限行区域呢是在东华路、祥和大街、滨江路以及龙岗大街4条道路的围合区域，所以说呢，大家在出行之前，我们要关注一下自己的车牌尾号。
0: 另外提醒大家，每天下午的5点到7点呢，也是公交专用车道的使用时间，一定要注意避让行驶。刚刚也看到了微信公众平台上，漏风也给我们留言说了，又到了毕业季，点一首水木年华的《一生有你》，
1: 他的那个前奏一响起，就特别有代入感。

0: 这时段继续来看看大家的留言，看到了泰星也在留言处问了几点到几点，你问的具体是什么呢？如果说是下午的公交专用车道的使用时间的话是5点到7点，下午的5点到7点，如果是限行时间的话是从早7点到晚8点，或者呢您可以详细的发过来您想问的内容哈。另外呢今天和大家聊的互动话题就是高频使用的小东西，大家通常是买的贵一点的还是便宜一点的，都可以在留言处来继续分享一下大家的购物哲学。
1: 哎，你知道吗，如果说是我们贴身用的或者比较私密的话，那买的肯定是比较好的比较贵的，
0: 对，那必须的，
1: 对吧？如果说不是我们特别私密性用，或者平常就是比如说手机呀、或者是电脑啊等等来说，有个这个比如说这个耳机什么等等、也不用买那么贵的。
0: 但是我觉得这个手机呢是因人而异，有的朋友就觉得我即便没有太多的使用功能、但是呢我习惯这个品牌了，尽管它贵我每次还是换它，但有的朋友就觉得我够用就行了呀，能接打电话能发微信能够满足我日常的这个通勤用的然后就可以了，所以说每个人也不太一样，
1: 只能说大家对于这件事的理解不太一样、
0: 看到了可乐就说了，我觉得当时对贵有贵的道理这句话是又信又怕，有一次我花200块钱买了一个杯子，当时真的是爱不释手，用了2天不小心摔碎了、便宜的有的时候也摔但是不心疼啊，贵的时候摔了心疼好几天，我现在学乖了，易碎的买便宜的，电子的买贵的，洗澡的时候手里拿着200块钱的杯子心里都是紧的，这个享受感也大打折扣了。
1: 确实是哈。那另外的话再来关注一下妞妞也给我们分享的留言信息，她说到了我家孩子的水杯我买贵的，不是钱多是便宜的漏水，漏一次这书包湿了作业本湿了孩子又哭就崩溃了，那贵的那个呢密封圈是比较厚实的怎么晃都不漏，一台贵的多花的钱买的不只是杯子啊，而且呢是书包不会湿作业本不会废，这就是为了省心而付费。
0: 我跟你讲啊，就是我们家这杯子买的特别多，为啥呢？因为丢的多，就不小心出门旅行一趟、对，或者打个球，
1: 对对对，
0: 带个水杯回来就可能就丢了，所以我们家有一个巴掌大的一个、这个保温杯啊，就是用于临时接水用的这种啊，然后我们就买了好几个你知道吗，最近一次出门的时候又带了某个商场去了、结果吃完饭都下了楼了发现忘了带，咱们正常的话你丢个水杯你就刚在这个商场楼下你是不是要回去拿一趟，
1: 那肯定的、
0: 但那天太累了就架不住这个保温杯又便宜才花了15块钱，因为它是个巴掌大特别小嘛，
1: 15块钱保温杯
0: 就没有，对，就没有回去拿、因为它确实当时也是搞活动买的特别便宜，而且因为它量特别小它大概就是一口量的那种，
1: 如果是我的话我也会回去拿，
0: 没有拿就是因为太累了所以没有回去拿，
1: 实在是太累了那可能当时、
0: 对，所以说你看要贵点的话那高低得回去拿一套，
1: 如果是150的话那再累也得回去拿，
0: 你的50我都回去拿了还150。大家呢都可以找到我看行917的微信公众号继续来和我们聊聊今天的互动话题哈，就是大家通常买一些高频使用的东西的话会便宜一点还是选择贵一点的呢？

0: 邢台北国香城贺北人集团26周年庆，6月18至7月5，大庆18天，精彩不停歇。热爱自然，生态同行，昆虫奇趣嘉年华；热爱绿荫，逐梦同行，小小世界杯3v3足球赛；热爱行香，探索同行，邢台文化研学营3大主题活动等您打卡。7月4日生日庆典，消费满额抽定制金钞，幸运好礼带回家。邢台北国与您热爱相守，烟火同行。
1: 917过暑假，
2: 就一起过暑假。
1: 12年品牌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升级版，湖北广东双线任选。
2: A 线登武汉黄鹤楼，游宜昌三峡，赏千古情实景演出，山水人文一站式打卡。
1: B 线畅玩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漫步岭南印象园，夜游珠江，亲子欢乐，尽情撒欢。
2: 全程广电员工带队，不进购物店，不推资费。
1: 暑假团期多多。预售100顶200，开始报名，咨询电话22771232277223。
3: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他不服气，他有太多的不如意，憧憬的未来肯定会美好，时机却一败涂地，他几乎花光了所有积蓄和工资，买童年想要的玩具，尽管他

他以前最讨厌的味道，现在却是救赎的药方。现在的愿望是好好睡觉，可又塞满了烟灰缸。小时候幻想的童话世界里，他也渐渐远去。他成为最讨厌的样子，只为融入社会的大染缸。他关掉灯，熄灭了光亮，旁边的小脚踢到了身上的灰墨，写下的壮志凌云，如今全靠寄托在了婴儿车上。写不成是高手的山上，流水伴他听风声，幸福现实盼他长大，被他奔跑放风筝。曾经你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滴滴妹妹晚上好，听得到的大街小巷，聊得出的天南地北，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1: 北京时间下午的6:21，您正在关注收听到的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滴滴猫猫晚上好，各位晚上好，我是雅婷，
2: 各位下班快乐，我是文龙。
1: 再来关注一下最新的道路通行情况，现在高铁路沿线呢，目前是和建设大街交汇处南向北方向稍有压车，其他整条高铁路沿线已经恢复了正常顺利通行。
2: 好，我们来继续刷新一下首庆路，目前呢和中兴大街是东向西方向车多缓行，其他的路口路段目前来看都是有所缓解。那现在新华北路和团结大街是东向西方向车流在逐渐增加，
1: 大家行车在路上遇到一些特殊路况都可以及时的来告诉我们。今天呢和大家聊一个特别日常也特别纠结的话题，就是高频使用的小东西，大家通常是买的便宜一点的还是贵一点的，都可以来和我们继续分享聊一聊啊。继续来刷新一下后台的留言，看到了大鹏就说了，我大多会买便宜的，不是说因为钱多紧张，就是因为丢得快，像钥匙扣啊、指甲刀啊、耳塞啊，每年都丢好几回。便宜的丢了不心疼，贵的丢了会心痛。我丢东西这件事儿比东西坏的更快，所以我选择便宜，是我太了解自己了。
2: 对，说明自己特别有自知之明，对吧？所以说平常的时候还是要多去了解自己，对自己有一个清楚的认知。
1: 但你像这个耳塞这个东西我都会买贵的，虽然也是大把大把的买，因为我发现了啊，这个耳塞你要做到不障耳，同时还要隔音效果好，真的是便宜跟贵能差出来好多倍，你知道吧？
2: 所以说贵的好。
1: 对，确实是，就是我就是轻耳戴着这个耳塞啊，比如说我开着这个风扇呜呜的声音，它戴上去之后，它那个声音就是从强到弱到消失，就你听不到了，外面的声音能隔绝好多。但说实话，
2: 耳塞这么重要的吗？
1: 对，而且这个耳塞说实话，你觉得它只要不丢就可以吗？并不是，它过了一段时间，包括回弹性，包括隔音效果都会变差，所以这个也是一个极度的消耗品。哎，我都觉得我每天睡觉都在花钱，耳塞、眼罩，还有我的阿贝贝，就是我需要抱的东西，一个都不能少。
2: 你得用这么多东西啊，睡个觉。
1: 所以说呢，可事儿多了呢，
2: 哎，
1: 这么事儿多的我，看到小鱼儿。
2: 像我的话，平常往这个枕头上，对吧？一躺5分钟就睡着了。
1: 这就是我特别羡慕大家的睡眠质量，谁有这么好的睡眠质量？最好不要说出来气我。
2: 来看一下小鱼给我们分享的留言信息，他说到了，我买过一套修眉刀。是便宜的啊，最便宜的，不是不想买贵的，是不知道好用不好用，先用便宜的试一下，如果好用的话再换成好的，结果便宜的用了半年还在用。有时候呢，便宜的东西好用的也不少，关键是便宜的那个也能满足你日常的需要，也许就够用了。
1: 对，像这些觉得能省则省。看到了一道杠也给我们留言说了，媳妇儿给孩子买的东西都特贵，属于我认知的东西价格超出好多倍那种，一开始我觉得没必要，后面买就买吧，买的是家庭和睦。
2: 看看
1: 你看吧，
2: 水平高啊，
1: 这个留言的档次就上升了，不在于纠结这个东西本质值不值了，
2: 对对对，
1: 他买的是家庭的情绪价值了，
2: 他有溢价是不是啊？
1: 说实话，有的时候我们自己相中的一件衣服，他可能卖个1000-2000或者大几百的东西，你看这布料不就30-50或者成本最多100块钱了，
2: 对，
1: 但是你不能以这个来衡量呀，他有品牌溢价呀，有等等啊，就真的是给你的这个成本你能弄出来吗？你也做不出来这个版型，是不是
2: 有个标有个型，
1: 就是
2: 说买就买吧，
1: 人家挣个钱，咱们自己也享受到这个品质的服务了，或者这种快感了，也就可以了。
2: 是，对嘛，最起码买一个当下的开心和满足，对不对？来看一下我们微信公众平台上晚安给我们发送过来说，在来一首庙堂之外，
1: 看来晚安真的是非常喜欢这首歌，之前在节目当中，
2: 啊，
1: 对，也有多次的分享，
2: 来一起听。

0: 邢台北国商城贺北人集团26周年庆，6月18至7月5，大庆18天，精彩不停歇。热爱自然，生态同行，昆虫奇趣嘉年华；热爱绿荫，逐梦同行，小小世界杯3v3足球赛；热爱行香，探索同行，邢台文化研学营3大主题活动等您打卡。7月4日生日庆典，消费满额抽定制金钞，幸运好礼带回家。邢台北国与您热爱相守，烟火同行。
1: 917过暑假，
2: 就一起过暑假。
1: 12年品牌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升级版，湖北广东双线任选。
2: A 线登武汉黄鹤楼，游宜昌三峡，赏千古情，实景演出，山水人文一站式打卡。
1: B 线畅玩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漫步岭南印象园，夜游珠江，亲子欢乐，尽情撒欢。
2: 全程广电员工带队，不进购物店，不推自费。
1: 暑假团期多多。预售100顶200，开始报名，咨询电话22771232，22771223。
3: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4: 精彩未来，
3: 为您导航，
4: 导航。
5: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调频是 FM91.7 FM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和您来共同关注这一时段由邢台市中医医院冠名播出的天气预报。邢台市气象台在今天下午4点27分继续发布高温橙色预警信号，预计在3号白天，我市全部县市区会有高温天气，最高气温会达到40摄氏度，局地40度以上，要注意做好防范措施。那么在未来一周呢，我们邢台将会先经历考，之后呢会淋，雷雨比较分散，在4号之前呢，晴间多云天气为主。4号夜间到8号白天雷雨增多，其他时段都是以多云天气为主。邢台市中医医院在这里温馨提醒大家，出行之前我们要关注最新的预警预报信息，因为在未来一周高温极限挑战，雷雨呢会送来短暂的清凉，不过呢还是要防范高温和雷雨天气对于我们出行带来的不利影响。
5: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医院5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滴滴猫猫，晚上好，各位晚上好，我是雅婷。
1: 各位下班快乐，我是文龙。
0: 来关注一下最新的道路通行情况。目前呢，在北国商圈附近的东向西方向出现了长幅压车，西向东目前可以正常顺利通行。另外，钢铁路目前是和中华大街交汇处南向北方向有两个灯时的压车，北向南也恢复了正常通行。
1: 好，我们来继续刷新一下根据我们前方路况信息员王悦在邢台交管支队指挥中心发送过来的路况提醒。现在东华路和中兴大街交叉口是北向南方向，包括西向东方向车流是比较密集的，通行缓慢。还有包括现在团结大街和开元路交叉口北向南方向车流量较大。
0: 今天和大家聊的互动话题是高频使用的小东西，大家通常是买便宜一点的还是贵一点的，都可以来和我们继续分享聊一聊。看到了石头就说了，哎呀，刚刚有一个听众说买鼠标，我也是之前买过30块的鼠标，坏了5个，后来买了个180的，用了3年还没坏，平均下来可能也更便宜，而且用着呢更顺手。从那之后呢，只要高频使用的东西，我基本上都会买稍微贵一点的。
1: 贵一点的话用的时间长，这样想的话其实也还行，对吧？如果说光买便宜的用几天又坏了出问题了，这不够着急的还。
0: 对，关键时候的用不上啊。然后也看到了微信公众平台上 Blue 也来给我们留言了。
1: Blue 下班快乐，
0: 下班快乐。
1: Blue 给我们分享的说，工作原因经常需要用到手电筒啊，原来都是买的几十块钱的，但是呢光亮度包括使用时长还有寿命都差点意思，基本上就是几个月一年就得换一个。然后呢我24年的时候呢就狠心买了一把打完折小400的手电，使用时间又长，亮度又棒，虽然说中间坏了一回，但是厂家呢提供5年质保，直接换了一把新的。
0: 而且给我们发过来的一张截图，让我看看400块钱的手电筒长什么样子，
1: 叫我也瞅瞅，我没见过。
0: 哦，对呀，觉得确实还有点贵，包括之前买的也都70来块钱，我觉得一个手电筒70多块钱也不便宜了。
1: 差不多了，可能是因为Blue的工作需要要买一点亮度高一点。
0: 对，这个确实是有差异啊，在网上也经常看到那种手电筒一打开之后光照面积又大又跟白天似的那种，这个可能是有特殊的工作需要。大家还记得我们小的时候的那种手电筒吗？就是银色的，你需要放那种大粗电池进去的，放2-3节
1: 啊，对，
0: 然后一给它推开，
1: 一
0: 给它推开，然后一给它合上的时候，就上下推的那种按钮，突然好怀念呀！就现在我们真的是手电筒便捷了，小小的一个握在手里就可以。那以前的手电筒正儿八经的是有重量有分量的，
1: 是挺沉的，
0: 照掉到这个脚上是齁疼的。
1: 是光亮度也是比较亮的。
0: 哎呀，真的是特别怀念说到手电筒了。大家都可以找到我看行917的微信公众号，继续来和我们聊一聊，也看到了七七分享的一首歌《欢乐颂》。

0: 917过暑假，
1: 就一起过暑假。
0: 12年品牌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升级版，湖北广东双线任选。
1: A 线登武汉黄鹤楼，游宜昌三峡，赏千古情，实景演出，山水人文一站式打卡。
0: B 线畅玩广州长隆野生动世界，漫步岭南印象园，夜游珠江，亲子欢乐，尽情撒欢。
1: 全程广电员工带队，不进购物店，不推自费。
0: 暑假团期多多，预收100顶200，开始报名。咨询电话22771232。22771232。
2: 咱听听，这里都有谁？
3: 嗨，这天儿真是太热了。
4: 我正想说你呢，穿这么整齐给谁看呢？看咱还是光着膀子痛快。
3: 这大街上光膀子像样吗？
5: 妈妈，电动车也是汽车吗？
6: 当然不是了。
5: 那你怎么跟着汽车一块走啊？
6: 小孩子家管那么多事干啥？哎，红灯亮了，快停车。
4: 没警察。
6: 有电子警察。
4: 不就200块钱吗？咱有的是钱。
2: 文明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守护人。
7: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滴滴闷闷晚上好，听得到的大街小巷，聊得出的天南地北，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1: 这时段来关注一下最新的道路通行情况。钢铁路冶金路沿线都已经恢复了正常顺利通行，中兴大街依然是从冶金路到守敬路，目前是东向西方向有通行压力，西向东也恢复了正常顺利通行。
2: 好，我们来继续刷新一下其他的路口路段。目前来看的话，市区的各条路口路段都恢复了正常行驶。来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上不露给我们分享的留言信息，说到了我上小学的时候把老式手电筒的灯泡装到四驱车上玩。
1: 这四驱车有能装灯泡的位置吗？我还真的不太清楚啊。小的时候四驱车
2: 老式手电筒
1: 没见它能发电了。
2: 它能多大呀？它那灯电灯泡
1: 灯泡倒是没有多大，是因为它那个头大，然后外面那个玻璃罩比较大一点，你就感觉它多大。其实它那个灯泡倒是没有多大的。
2: 对，灯泡就一点点。但是这个灯泡如果装在四驱车上的话能够适配吗？那应该是可以的啊。
1: 哎，你不看不露啥专业，从小的时候就跟电结下了不解之缘。
2: 对呀，从小这个伏笔就埋下了。
1: 大家呢都可以找到我看行九一七的微信公众号。

0: 继续来和我们聊聊今天的互动话题啊，这个高频使用的小东西是买便宜一点的还是贵一点的呢？都可以来和我们继续分享聊一聊。
1: 好，我们来继续刷新一下，小海来了，小海下班快乐，
0: 下班快乐。
1: 下班的手机贴膜，我用最便宜的高清膜，不防窥，然后呢不磨砂，10块钱3张那种。因为贴膜呢再贵也是消耗品，我特别认同。还说到了用几个月就花了裂了，换起来也不心疼。还说到了手机壳也是，便宜的用腻了就换，贵的舍不得换，反而一直用旧的。那些你经常想换的东西，买便宜点反而更自由。
0: 这点我跟小海是一毛毛一样的，就是我买的话也会买稍微便宜一点的高清膜，不防窥，不磨砂。为啥呢？我说实话也不是光因为价格原因，不防窥的就防窥膜那种，就是你从侧面角度不就看不见人家的屏幕的吗？基本上都黑屏，我自己用都不舒服，稍微窄一点角度不太对了都不太舒服。另外的关于这个磨砂，我自己看的都很不舒服，我就喜欢最普通的高清膜。
1: 说到这个贴膜的话，我手机之前呢贴过一次48块钱还是38块钱的这个膜，然后呢我发现该破还是破，然后该碎还是碎，结果呢反而10块钱一张的比这38的48的都强。
0: 下次你尝试自己贴的话，10块钱能买3张更便宜，
1: 哦，
0: 也就贵在手工费上了。非常感谢各位朋友分享了大家的这个消费的智慧。其实高频使用的买好一点，偶尔用的咱们随意一点，贵的未必好，这便宜的也不一定亏。关键的是你知道自己在为什么付费，比如说为质量、为体验、为省心，还是为了心安。
1: 是的，这钱是自己的，日子呢也是自己的，花对地方就是智慧。好，我们要量力而行。
0: 没错，希望大家每一次消费呢都清清楚楚，花的每一分钱都是为自己想要的生活投票。今天的节目就陪伴各位到这儿了，希望大家一路畅通顺利到家。明天晚上同一时间也会继续陪您在路上，我是雅婷，
1: 我是文龙，
0: 拜拜
1: 拜拜。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城市的霓虹表达最唯美的街景，浪漫的牵手品味家的味道。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3: 看我的！哎呀，投偏了。
2: 嗨，算了，走了走了。
4: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
5: 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2: 嗯，不错。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5: 你小声点。
4: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6: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7: 嗨，差3秒就绿灯了，走喽。
4: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8: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9: 灯光准备，调音师音乐准备，摄像机、收音机各部门注意。3、2、1，新媒体传播奖栏目，大龙吐槽 ，Action。

嘿、hey, 朋友们，如果真的是你，请打招呼，欢迎光临新一期的大龙吐槽。那么首先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先跟大家说说这两天我们在办公室讨论的话题。今天呢，在办公室里面大家一直在讨论这个话题，就是为什么在孩子小的时候呢，大家特别喜欢打孩子的屁股。因为当时哈，大家都有一种想法，就是打孩子的屁股是因为打得比较疼，所以呢大家就觉得这只要打这一次，孩子们就长记性了。但是我突然就发现，为什么我小的时候没有打过屁股呢？然后大家就说，那看来哈，你爸妈对你比较好。于是小军就问我，他说，大龙啊，那你爸妈不打你屁股打哪儿呢？我都不敢告诉他我爸妈扇我的脸。所以有的时候啊，在听大龙节目的各位小朋友们，如果此刻你在听大龙叔叔的节目，爸妈打你屁股，你赶紧烧高香吧，还好没有像大龙这样糟糕的扇脸。甚至我妈打我，把我鼻梁都扇歪了。此刻希望当你听到大龙的声音，快乐已经在你的车厢里跳舞了。

0: 多么希望当你听到大龙的声音，快乐已经在你的车厢里跳舞了。找到大龙的方式特别的简单，就是把您的微信慢慢的打开，点开右上角的小加号，添加朋友，在最下面的公众号里搜索大龙，看到那个穿着白衬衣弹吉他的小哥哥，跟我成为好朋友。好了，今天要分享的第一条段子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大龙讲段子。
1: 大龙讲段子，
0: 第一条段子来自苏苏鸭，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那天我陪朋友去看房，当时呢，售楼小姐就向我们介绍啊，我跟你说啊，这个楼盘风水宝地，交通特别便利，楼层啊、采光啊都特别好，关键哈，这个房子你只要一买，升值空间非常大，主要就是它是一个学区房。然后朋友就疑问了，他说：“哎妈呀，我刚刚过来的时候，我看了附近也没发现有什么学校啊。”他说：“怎么没有啊？旁边不就是好运驾校吗？以后学车多方便呢。”那明明有，你咋能说没有呢？不管咋说也是个学区房啊。明轩明轩的留言：龙哥，之前呢，我给我妹妹买了一个那种很大的玩具飞机，有一次呢，我俩就真坐飞机出去旅游了，然后她特别委屈：哥，今天为什么那么多人呢？平时都是我一个人坐呀。这时呢，飞机上所有人的目光都聚集在了我的身上，我的驼背瞬间就好了。出门在外，富豪的身份是我妹给的。彤彤的留言：龙哥，表弟呢第一次去女朋友家做客，表弟就说话了，他说：阿姨啊，那个其实呢，我现在已经在那个凑钱买房了。然后未来岳母特别严肃：什么房子不房子的，你以为我们家这么势利啊？刚听到这儿啊，表弟就挺感动的，那个我会努力的。岳母说话了：那个你努不努力还无所谓，那个房子的事儿你也就不用惦记了，因为不管你有没有房子，我女儿都不嫁。刘菲菲的留言：龙哥，这不是放假了吗？我给我爸打电话了，我说：爸，还没说呢。我爸就问我：咋了儿子，剩多少钱了？我说：爸，那个交女朋友了，开销大，啥没剩呢。然后我爸就挺惊喜的：哎呦，那今年的放假就把女朋友带回来看看吧。我爸：分了。为啥分呢？钱花完了。想要钱你就直说呗。注销留言说：龙哥，我们家小区呢开了一家美容院，现在呢有一个特价项目，就是激光去腿毛，我特别想去体验一把，感觉挺不错的，所以我准备交钱了买一个特价服务。结果啊，前台小姑娘就叫住我，她说：姐，我能给你商量个事儿不？我啥事儿啊？那个我们不要你钱，能不能用你的腿做个宣传？

呢。我当时心里还挺得意的，我说哎妈，我这双美腿这双玉腿终于被人发现了哈，还挺美的哈。那姑娘说了，她说姐，你没有发现吗？你这腿啊体毛重，做个前后对比，那广告指定好用。下个留言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甜甜，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今天呢我给领导发了个信息，我说领导啊，今天早上啊我在请假去看个眼睛，眼睛出了点问题。然后领导呢也很关心我，出什么事儿了，严不严重啊，那个诊断结果出来第一时间告诉我哈。我说领导那个没事儿了，那现在他突然睁开了。他一睁开我就不怕了就。那领导他睁开了，我现在就回单位了。Orange 里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我一直呢想买部车，法拉利恩佐呢也不错，但是底盘太低了。去 4S 店呢也看了一下兰博基尼， IP700 也不错，但是有点太高调了。那劳斯莱斯吧又有点太老气了。最后啊龙哥，我考虑一下现在的这个经济因素，我就提了一辆自行车，那种百公里哈，仅需要一身汗的自行车。

0: 邢台北国香城贺北人集团26周年庆，6月18至7月5，大庆18天，精彩不停歇。热爱自然，生态同行，昆虫奇趣嘉年华；热爱绿荫，逐梦同行，小小世界杯3v3足球赛；热爱行香，探索同行，邢台文化研学营3大主题活动等您打卡。7月4日生日庆典，消费满额抽定制金钞，幸运好礼带回家。邢台北国与您热爱相守，烟火同行。生活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1: 爸爸，把电动车放在家里充电多方便啊！
2: 那可不行，国家有规定，电动车严禁通过电梯通行。电动车进楼入户充电，存在安全隐患，容易引发火灾。
0: 安全是居家生活中幸福的保障。
3: 同学们，我们进入人员密集场所的时候，应该优先观察哪两个位置呢？
1: 老师，我知道，我们应该第一时间观察到安全出口和安全通道，万一发生突发事故，能够快速安全地逃脱。
0: 安全是日常生活中一种细致的观察和留心。
4: 师傅，这里是消防通道，请把车停在停车位上。
5: 好嘞，同志，马上开走。
0: 安全是生活中每一次自觉的习惯。
6: 师傅，请熄火加油。师傅，加油站严禁烟火，请您配合。
0: 安全是公共秩序管理中不可逾越的红线。社会发展因安全而璀璨，我们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7: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8: 这里是大龙吐槽之大龙的十万个为什么。在这个环节，就是不管你问大龙什么样的问题，大龙都能保证给你一个特别逗乐的答案。微信的公众号您搜索大龙就可以找到我了。马纳的留言，龙哥，请问一下，该怎么分辨生活当中的普通朋友和好朋友？你千万听哥一句，不要给朋友排名，你能感受到他给你了多少，你就回馈多少。高山山山高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请问一下，我是一个讨好型人格，请问该怎么改正呢？请所有的讨好型人格跟我接着念第一句。我还没把话说完呢，你不要打断我。第二句，不可以。第三句，不需要。第四句，一点不好笑。第五句，这样做不合适啊。第六句，哦，我已经知道了。第七句，不要打扰我。第八句，你让我感觉很不舒服。第九句，不要装傻，我知道你知道我在说什么。所有讨好型人格，把刚刚那个录音给我截下来，截完了之后自己每天回去听，第一句必须给我学会了，我话没说完你别打扰我。不可以，不需要，别理我。刚梅的留言说，龙哥，请问为什么我总谈不上那种甜甜的恋爱？反正我知道那些长得漂亮的小姑娘们，人家谈恋爱都是被宠成了小公主，但是有一些女生谈恋爱就是培养成了忍者和侦探。越来越能忍了，而且从一些蛛丝马迹当中去窥探他是不是不爱我了。喜神的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你是怎么评价你的颜值的？我认为所有像大龙这种颜值的朋友们，不要整天容貌焦虑了，对吧？你长得又不是很丑，就属于那种小丑系列。所以我对我自己的评价就是，大龙长得不是很丑，小丑系列。喜喜的留言，龙哥，请问一下，就是你喜欢过年吗？小时候是真喜欢过年，但是年纪一大，比猪都害怕过年。

0: 猪害怕被宰，我害怕被问。世人留言说，龙哥，请问为什么熬夜总是戒不掉呢？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健康的作息固然很重要，但是玩命的熬夜它确实精彩呀。荷花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我考驾照总是很挫折，怎么办呢？今天我给你找了个案例啊，如果呢你考驾照总是挂科，哎，你想想，有一个韩国人叫做查三叔，我不太会念哈、他考驾照的时候挂了959次，直到960次他才通过测试拿到了驾照。所以有的时候我也很想问一下，就是那种屡屡挂科的朋友们，这驾照是非得考吗？我想问一下，现在都已经不用自己开车，这车是非得自己开吗？你有没有为自己的能力考虑过自己的命啊？下一个来自珊珊婴儿留言说，龙哥，想问一下，你觉得自己属于什么动物？人和动物是能够共情的，比如说我最近啊就开始共情公鸡了。你看公鸡哈，每天早起然后尖叫。所以我慢慢的开始讨厌公鸡，理解公鸡，最后成为公鸡。这么大冷的天儿，我一早起我真想叫啊。是大龙吐槽，
1: 吐槽全球新闻，引爆全天笑点，给各位一个会笑的下班路上，时而深沉，偶尔幽默，他是笑容温和的男子。
0: 没错，这里是由笑容温和的男子大龙为你带来的大龙吐槽。找到大龙的方式特别简单，微信打开右上角的加号，添加朋友，最下面的公号搜索大龙。接下来的时间呢，我要给大家科普一个这个骗局啊，尤其是此刻你在做小老板的，你就一定要听大龙啊，这个骗局相当相当的多，所以大家一定要擦亮眼睛啊，大家啊，尤其是小老板的，听大龙讲讲。这个餐饮行业冲业绩的时候到了，一类针对外卖商家的团购代购清单骗局正在悄悄蔓延。赵先生这个手工汉堡店就接到了附近中学老师的一份60份的团餐订单，对方呢说要连续订2天，学校啊距离这个店门口就500米。欣喜之下呢，他按照对方啊这个邵主任的 QQ 添加了对方的联系方式，不仅强调了食材品质，还直白的提及了回扣，说啊校长说了这个预算啊无上限，彻底就打消了对方的戒备。为了备战这60份的订单，赵先生和店员啊忙到凌晨2点备齐了所有的食材。次日呢准备约定打款的时间，哎，这个邵主任突然就来电了，说啊我希望你能帮我代购60份的牛排礼盒，理由是啊这个学校的供应商闹矛盾了，没有办法拿货，哎呀比较紧急。随后啊这个他就发来了供应商的联系方式，这个礼盒的原价1180元每盒，但是呢给赵先生的批发价是960，承诺啊这个差价咱们平分，让其多赚辛苦费。同时呢这个邵主任发来了74020元的转账截图，说啊这个餐费还有这个礼盒费都已经转到了赵先生的账户里，哎，但是赵先生发现这个账没有收到啊，于是呢迟迟催款，后来深知其实已经深骗了。虽然呢这个赵先生有点犹豫，因为成本食材都已经投入进去了，但是反复确认没有到账之后，他还是发现这个邵主任已经凭空失联了。虽然没有受到财产破产，但是啊准备出餐的这些付出和被欺骗的感受依然让他五味杂陈。所以在这里啊提醒各位小老板们，最近啊这种线下交易垫付礼品费用的这种骗局比较多，所以如果遇到可疑的情况，咱直接拨打110，订单激增商家要警惕，大单诱惑，数住你的辛苦钱。

0: 邢台北国商城贺北人集团26周年庆，6月18至7月5，大庆18天，精彩不停歇。热爱自然，生态同行，昆虫奇趣嘉年华；热爱绿荫，逐梦同行，小小世界杯3v3足球赛；热爱行香，探索同行，邢台文化研学营3大主题活动等您打卡。7月4日生日庆典，消费满额抽定制金钞，幸运好礼带回家。邢台北国与您热爱相守，烟火同行。
1: 917过暑假，
2: 就一起过暑假。
1: 12年品牌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升级版，湖北广东双线任选。
2: A 线登武汉黄鹤楼，游宜昌三峡，赏千古情实景演出，山水人文一站式打卡。
1: B 线畅玩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漫步岭南印象园，夜游珠江，亲子欢乐，尽情撒欢。
2: 全程广电员工带队，不进购物店，不推自费。
1: 暑假团期多多。预收100顶200，开始报名，咨询电话22771232277723。
3: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4: 爸爸爸爸，红灯。
3: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4: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奶奶，你乱扔垃圾。
5: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4: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6: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7: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8: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啦？
7: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8: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分辨清。
9: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10: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11: 精彩未来，
10: 为您导航，
11: 为您导航。
12: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13: 晚上好，欢迎关注收听由邢台市中医医院冠名播出的天气预报。我们来关注具体天气。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24度，现在户外实时温度是33度，南风3级。继续再来关注，明天晴，最高气温38度，最低气温24度。后天是多云转阴的天气，最高气温40度，最低气温25度。
12: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10: 潮流周而复始，经典才能永恒。金唱片

0: 用音乐送给你。
1: 这是王岩和何颖带来的对唱，叫做我听过你的歌。这样的歌晴朗而又明快，我觉得真的会让人觉得心中豁然开朗。我是徐静，今天的金唱片从对唱开场，接着我们再来听孙悦和邰正宵带来他们的这首对唱作品《好人好梦》。

刚刚我们听到的就是一个兄妹组合似浓似雨的对唱《双双飞》。在曾经的那个阶段，内地歌坛开始流行这种兄弟姐妹的组合，我记得还有一个孪生兄弟组合叫楚奇楚童，也在歌坛活跃了一段时间。我们再来听这对荧屏情侣王志文和江山的对唱《糊涂的爱》。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虎。
1: 大家好，我是润田。暑假想带孩子出门游玩，又怕套路消费，认准咱们广电12年口碑暑期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全新升级来了。
0: 没错，我们今年的主题叫917过暑假，好记吧？就一起过暑假。
1: 917专属暑期旅行，湖北、广东两条精品线路同步开团，走 A 线。登武汉黄鹤楼看大武汉风光，参观湖北省博物馆，看镇馆之宝越王勾践剑和战国曾侯乙编钟，到宜昌观三峡胜景，乘船游览两坝一峡，还可以沉浸式看三峡大瀑布和三峡千古情实景演出。值得推荐的是三峡人家，可以看土家族吊脚楼、民俗表演、船工号子，景色非常优美。
0: 那么选 B 线打卡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这里是爸爸去哪儿的拍摄地，逛岭南印象园，感受南国风情，还可以参观中山大学黄埔军校，看广州标志性建筑海心沙小蛮腰广州塔。夜晚我们还安排了船游珠江，吹着风唱着歌，心都醉了。
1: 我们的行程呢，有专业导游和我们广电员工亲自带队，全程纯玩，不进购物店，不推任何自费项目，让您出行安心无套路。
0: 今年暑期团期排得满满当当，7月8月团期多多，现在预售福利开启，预交100元顶200元，现在就能预约报名。
1: 广电带你过暑假活动，十几年零差评，好评满满，全是回头客，欢迎朋友们报名。
0: 对喽，暑假有出游计划的听众抓紧拨打咨询电话22771232277723 22771232277223
1: 22771232277223。你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我看行917回复过暑假，查看团期和行程。
2: 来看镜头，准备拍照。哎，不行不行，表情能不能再灿烂一点？
3: 其实我们每时每刻都在拍照，你身边的眼睛就是一台台相机，而你的行为就是最灿烂的表情。
4: 奶奶，你慢点，坐我这里吧。
3: 嘘，说话小声点，小宝宝在睡觉呢。
5: 哎呦，大爷，您这么大年纪怎么还提这么重的东西啊？来来来，我帮您搬回去。
3: 也许就是你不经意间的一句话语，一次帮助，成就了生命中最亮丽的风景，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美好。面对身边无处不在的相机，你准备好行动了吗？
6: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7: 一张老唱片，
8: 转出回忆，
9: 转出回忆，
8: 转出心声，
9: 转出心声，
8: 转出流逝的美好，
9: 转出流逝的美好。
8: 一首老歌，就像老朋友，约你在老地方，给你永不褪色的经典，金唱片。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夜晚的星空下，分享生活的爱与快乐，好音乐无处不在。
1: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3: 潮流周而复始，经典才能永恒。金唱片。

刚刚我们听到的这是黄安《新鸳鸯蝴蝶梦》，这首歌是古装剧《包青天》的片尾曲。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愁。李白的诗句被融入到了歌中，让这首歌也呈现出中国风的色彩。这首歌可以说也是古装连续剧主题歌当中的经典。现在我们听到的是戴娆，《铁齿铜牙纪晓岚》。

0: 听众朋友们，我是温龙。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雅婷。暑假如果想带孩子出门游玩，又怕套路消费，一定要认准咱们广电十二年口碑暑期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全新升级来了。
0: 我们今年的主题叫917过暑假，好记吧，就一起过暑假。
1: 917专属暑期旅行，有湖北、广东两条精品线路同步开团，走 A 线登武汉黄鹤楼看大武汉风光，参观湖北省博物馆看镇馆之宝越王勾践剑和战国曾侯乙编钟，到宜昌观三峡胜景，乘船游览两坝一峡，还可以沉浸式看三峡大瀑布和三峡千古情实景演出。哎，值得推荐的是三峡人家，可以看土家族吊脚楼、民俗表演、船工耗子，景色非常优美。
0: 选 B 线打卡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这里是爸爸去哪儿的拍摄地，逛岭南印象园，感受南国风情，还可以参观中山大学黄埔军校，看广州标志性建筑海心沙、小蛮腰广州塔。夜晚我们还安排了游船珠江，吹着风唱着歌，心都醉了。
1: 我们的行程有专业导游和我们广电员工亲自带队，全程纯玩，不进购物店，也不推任何自费项目，让您的出行安全无套路。
0: 今年暑期团期排得满满当当，七月八月团期多多，现在预售福利开启，预交100元顶200元，现在就能预约报名。
1: 广电带你过暑假活动十几年零差评，好评满满，全是回头客，也欢迎朋友们积极报名。
0: 对喽，暑假有出游计划的听众，抓紧时间拨打咨询电话22771232277723227712232277723。
1: 22771232277223，您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我看行917”回复“过暑假”查看团期和行程。
2: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3: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4: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5: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6: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7: 精彩未来，
6: 为您导航，
7: 导航。
8: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9: 晚上好，欢迎关注收听由邢台市中医医院冠名播出的天气预报。我们来关注具体天气。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24度，现在户外实时温度32度，南风3级。继续再来关注，明天晴，最高气温38度，最低气温24度。后天是多云转阴的天气，最高气温40度，最低气温25度。
8: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10: 一张老唱片，
11: 转出回忆，
12: 转出回忆，
11: 转出心声，
12: 转出心声，
11: 转出流逝的美好，
12: 转出流逝的美好。
11: 一首老歌，就像老朋友，约你在老地方，给你永不褪色的经典金唱片。

刚刚我们听到这是郑中基，你的眼睛背叛了你的心，郑中基的招牌情歌。我在想，如果你之前只关注了郑中基出演过的那些电影，可能你会觉得有一点惊诧，原来郑中基还有着如此扎实的唱功，而且他的演唱风格深情而又浪漫，跟他在电影当中那些搞笑的表演真的截然不同。这就是一位艺人在不同的领域呈现出的另一面。那接着我们再来听苏永康带来这种港风的情歌《爱一个人好难》。我是徐静，金唱片继续流转。

0: 妈说了，一张纸就可以擦干净手上的水。
1: 同学们都辛苦了，这儿有瓶装水，大家可以随便喝。
2: 咱们每个人可以在瓶子上做个特别的记号，这样避免拿错，
1: 也更节约用水。
3: 我把商标折了一个角。
4: 爸爸，今儿中午咱们省点事儿点外卖吧。
5: 行，你看着点。对了，咱在家吃饭就不要餐厅的一次性餐具了。
4: 知道，不能浪费，我这就备注上。
6: 虽免费不浪费，让文明成为一种习惯。
7: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8: 一张老唱片，
9: 转出回忆，
10: 转出回忆，
9: 转出心声，
10: 转出心声，
9: 转出流逝的美好，
10: 转出流逝的美好。
9: 一首老歌，就像老朋友，约你在老地方，给你永不褪色的经典，金唱片。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黑鸭子演唱组翻唱陈明真的歌《我用自己的方式爱你》。那之前在金唱片里，我们请大家听过很多黑鸭子演唱组翻唱的民歌，我想刚刚大家可以感受到他们演绎流行歌曲的不同，包括这首歌的配器也增加了很多的时尚度。那今天这张金唱片在最后一个小节，我们还是请大家一起来感受翻唱。现在出场呢是来自北京的这个独立的民谣乐队小娟和山谷里的居民，我们来听他们翻唱的一首台湾校园民歌，歌名叫做《阿美阿美》。

0: 讲，我是否有希望？
1: 阿美，
2: 阿美，
3: 阿美，
0: 不要再彷徨，少女的青春短，请

最后我们来听这个来自台湾的合唱组合音乐磁场带来他们的翻唱作品《相思河畔》，这也是今天金唱片的结束曲。我是徐静，别忘了我们下次相约，明天再会。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此刻的城市上演着不同的剧情，愿你扮演的是最幸福的角色。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虎。
1: 大家好，我是任田。暑假想带孩子出门游玩，又怕套路消费，认准咱们广电十二年口碑暑期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全新升级来了。
0: 没错，我们今年的主题叫917过暑假，好记吧？就一起过暑假。
1: 嗯，917专属暑期旅行，湖北、广东两条精品线路同步开团，走 A 线，登武汉黄鹤楼看大武汉风光，参观湖北省博物馆看镇馆之宝越王勾践剑和战国曾侯乙编钟，到宜昌观三峡胜景，乘船游览两坝一峡，还可以沉浸式看三峡大瀑布和三峡千古情实景演出。值得推荐的是三峡人家，可以看土家族吊脚楼、民俗表演、船工号子，景色非常优美。
0: 那么选 B 线，打卡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这里是爸爸去哪儿的拍摄地，逛岭南印象园，感受南国风情，还可以参观中山大学黄埔军校，看广州标志性建筑海心沙小蛮腰广州塔。夜晚我们还安排了船游珠江，吹着风唱着歌，心都醉了。
1: 嗯，我们的行程呢有专业导游和我们广电员工亲自带队，全程纯玩，不进购物店，不推任何自费项目，让您出行安心无套路。
0: 今年暑期团期排得满满当当，7月8月团期多多，现在预售福利开启，预交100元顶200元，现在就能预约报名。
1: 广电带你过暑假活动，十几年零差评，好评满满，全是回头客，欢迎朋友们报名。
0: 对喽，暑假有出游计划的听众抓紧拨打咨询电话2277123 2277223
1: 2277123 2277223。你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我看行917回复过暑假，查看团期和行程。
2: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917过暑假，
1: 就一起过暑假。
0: 十二年品牌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升级版，湖北广东双线任选。
1: A 线登武汉黄鹤楼，游宜昌三峡，赏千古情实景演出，山水人文一站式打卡。
0: B 线畅玩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漫步岭南印象园，夜游珠江，亲子欢乐，尽情撒欢。
1: 全程广电员工带队，不进购物店，不推资费。
0: 暑假团期多多。预收100顶200，开始报名，咨询电话22771232277723。
2: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3: 看我的！哎呀，投偏了。
2: 嗨，算了，走了走了。
4: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

0: 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1: 嗯，不错。
2: 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0: 你小声点。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3: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4: 嗨，差三秒就绿灯了，走喽。
0: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5: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6: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精彩未来，为您导航，导航。
7: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8: 晚上好，欢迎关注收听由邢台市中医医院冠名播出的天气预报。来关注具体天气，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24度，现在户外实时温度31度，南风3级。继续再来关注，明天晴，最高气温38度，最低气温24度。后天是多云转阴的天气，最高气温40度，最低气温25度。
7: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0: 咱听听这里都有谁。
1: 哎，这天儿真是太热了，
2: 我正想说你呢，穿这么整齐给谁看呢？看咱还是光着膀子痛快。
1: 这大街上光膀子像样吗？
3: 妈妈，电动车也是汽车吗？
4: 当然不是了。
3: 那你怎么跟着汽车一块走啊？
4: 小孩子家管那么多事干啥？哎，红灯亮了，快停车。
2: 没警察？
4: 有电子警察。
2: 不就200块钱吗？咱有的是钱。
0: 文明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守护人。
5: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开始做梦的时间，闭上眼睛和星光一起分享。路面上的车光表达夜行者的奔忙，贴心问候始终相伴。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3: 爸爸，爸爸，红灯！
2: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3: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奶奶，你乱扔垃圾。
4: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3: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5: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6: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7: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啦？
6: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7: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分辨亲。
8: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9: 这首歌让我想起去年陪我去看油菜花的那个人，他把车停在田边，让我去自由地呼吸新鲜空气。那天的我开心极了，一路上我们欢声笑语，一路上我们边走边听。
10: 嘿，各位好，欢迎收听边走边听，我是王平。每天这个时间到来的时候，我希望我精挑细选的歌曲能够让你放轻松。那今天这一个小时时间里面，我想跟你一起来分享一些我自己比较喜欢的音乐人他们的音乐作品。首先跟你一起来听到的第一首歌，来自于莫文蔚《双城故事》。

0: 这是来自于莫文蔚的音乐作品，叫做《双城故事》。喜欢这首歌，原因有三。第一个原因是因为这首歌的背景故事是发生在香港和台北这两座城市，我相信会有很多的朋友可能跟我一样特别向往，原因是童年时我们看到了太多太多有关于港台地区的爱情影片，你会觉得在那两座城市里谈恋爱应该是极其浪漫的，所以第一次听这首歌因为这样的背景故事就特别喜欢。另外一个就是喜欢莫文蔚这个人，相信会有很多收音前的朋友喜欢莫文蔚，最初的感觉跟我一样，可能是因为《食神》那部电影，也可能是《大话西游》。当然也会有很多朋友最初认识她会觉得，哎，这个女人怎么长得这么怪，后来在她越来越红越来越了解她之后才知道，哦，她有这么多血统的混血，所以长得这么独特。那可能会有很多朋友不知道的一些朋友会问，哎，她到底是哪些血统混血啊？告诉你，中国、德国、威尔士和波斯血统，所以她才会长得那样那样那样的。用什么词去形容她呢？如果你说是性感，我觉得好像也不完全，独特吧，应该是独特质感。第三个喜欢这首歌的原因就是《双城故事》这首歌开场的那一声口哨的声音，我突然觉得，哎，什么时候口哨能够一下子把人的那种紧张的情绪一吹起来的时候全部都吹得烟消云散，想要在这个时间偷个私心继续跟你一起来听有口哨的歌。这是来自阿牛所演唱的踩着三轮车卖菜的老阿伯。
1: 他从小巷里头

这是来自阿牛所演唱的歌曲，叫做踩着三轮车卖菜的老阿伯，属于阿牛1998年的老歌，老的音乐作品。你突然听这首歌的时候会觉得，虽然那个老阿伯生活的相对来说比较清苦，可是因为全靠自己劳动，生活过得简单，所以快乐也会来得如此简单。所以在听这首歌的时候会想起小时候跟外公外婆一起生活的那些无忧无虑的美好时光，想要在这个时间继续给你放轻松，来听这首歌《古风》，你的心情好不好？

0: 来看镜头，准备拍照。哎，不行不行，表情能不能再灿烂一点？
1: 其实，我们每时每刻都在拍照，你身边的眼睛就是一台台相机，而你的行为就是最灿烂的表情。
2: 奶奶，你慢点，坐我这里吧。
1: 说话小声点，小宝宝在睡觉呢。
3: 哎呦，大爷，您这么大年纪怎么还提这么重的东西啊？来来，我帮您搬回去。
1: 也许就是你不经意间的一句话语，一次帮助，成就了生命中最亮丽的风景，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美好。面对身边无处不在的相机，你准备好行动了吗？
4: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5: 时光流逝着，岁月沉淀着，一转身便是一个光阴的故事。边走边听。那些人，那些事。
6: 这里是边走边听，我是王平。继续要在节目当中跟你一起来听到的歌曲，来自于王力宏《落叶归根》。

树高千丈，落叶归根。喜欢这首歌，可能就是因为这句古话。字典上说，落叶归根是比喻人不忘本及其怀乡念旧的一份心情。而对于王力宏来说，这首歌包括这个成语，可能有更深层次、更细腻的一种说法吧。这首歌出自于电影《色戒》里面，我想在那样的旋律和那样的背景下，可能你才能听出这首歌它所想要表达的真正的一种意境。当然在这里，我除了要推荐《色戒》给各位之外，还想推荐2006年赵本山所主演的《落叶归根》，其中还有宋丹丹、胡军、郭德纲、夏雨和郭涛，如今看来都是很大牌的演员。好，继续跟你一起来分享跟《落叶归根》这首歌有着同样思乡的一种情绪的歌曲，来自于李健所演唱的《故乡山川》。

0: 人生就是一场又一场的相遇。
1: 我是王平，你是谁？
0: 都是缘分，没有好与坏，没有对与错。
1: 对不起，没关系。
0: 缘分来了，好好相待；缘分尽了，自会分离。边走边听，下个路口，希望遇见你，遇见幸福。

0: 听众朋友们，我是文龙。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雅婷。暑假如果想带孩子出门游玩，又怕套路消费，一定要认准咱们广电十二年口碑暑期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全新升级来了。
0: 我们今年的主题叫917过暑假，好记吧？就一起过暑假。
1: 917专属暑期旅行，有湖北、广东两条精品线路同步开团，走 A 线登武汉黄鹤楼看大武汉风光，参观湖北省博物馆看镇馆之宝越王勾践剑和战国曾侯乙编钟，到宜昌观三峡胜景，乘船游览两坝一峡，还可以沉浸式看三峡大瀑布和三峡千古情实景演出。哎，值得推荐的是三峡人家，可以看土家族吊脚楼、民俗表演、船工耗子，景色非常优美。
0: 选 B 线打卡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这里是爸爸去哪儿的拍摄地，逛岭南印象园，感受南国风情，还可以参观中山大学黄埔军校，看广州标志性建筑海心沙、小蛮腰广州塔。夜晚我们还安排了游船珠江，吹着风唱着歌，心都碎了。
1: 我们的行程有专业导游和我们广电员工亲自带队，全程纯玩，不进购物店，也不推任何自费项目，让您的出行安全无套路。
0: 今年暑期团期排得满满当当，7月8月团期多多，现在预售福利开启，预交100元顶200元。

0: 现在就能预约报名。
1: 广电带你过暑假活动十几年零差评，好评满满，全是回头客，也欢迎朋友们积极报名。
0: 对喽，暑假有出游计划的听众抓紧时间拨打咨询电话2277123，2277223，
1: 2277123，2277223。您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我看行917回复过暑假查看团期和行程。
2: 917过暑假，
3: 就一起过暑假。
2: 十二年品牌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升级版，湖北广东双线任选。
3: A 线登武汉黄鹤楼，游宜昌三峡，赏千古情实景演出，山水人文一站式打卡。
2: B 线畅玩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漫步岭南印象园，夜游珠江，亲子欢乐，尽情撒欢。
3: 全程广电员工带队，不进购物店，不推资费。
2: 暑假团期多多。预收100顶200，开始报名，咨询电话2277123，2277223。
4: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5: 精彩未来，
4: 为您导航，
5: 为您导航。
6: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1: 北京时间晚上的10:31，您正在关注收听到的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邢台市中医医院邀您关注最新的天气变化。邢台市气象台在今天下午的4:27继续发布了高温橙色预警信号，预计明天白天我市全部县市区会有高温天气，最高气温可达37到40度，局地40度以上。邢台市中医医院也温馨地提示大家，天气炎热，在车内勿放易燃物品，在开车前应该检查车况，严防车辆自燃。
6: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7: 生命就是一场没有归途的单程旅行，守着一段流年的时光，享受一路相伴的温暖，边走边听这段路，我与音乐一起作伴。
8: 嘿、hey, 感谢各位在广告之后继续回来，这里所收听到的是边走边听，我是王平。每天这个时间我精挑细选的一些歌曲，希望能够真正的打动你。想要在这个时间跟你一起来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张学友，只想一生跟你走。

这是来自于张学友所演唱的歌曲，叫做《只想一生跟你走》，相信会有很多朋友都喜欢这首老歌。我在听这首歌的时候就在想，你要多大的勇气，爱得有多深，才能够有这种想法，只想一生跟那个人走。我在想，只想一生跟人走的最高境界，就是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的歌名，那就是《求婚》。来听这首歌，周华健《求婚》。

0: 人生就是一场又一场的相遇。
1: 我是王平，你是谁？
0: 都是缘分，没有好与坏，没有对与错。
1: 对不起，没关系。
0: 缘分来了，好好相待；缘分尽了，自会分离。边走边听，下个路口，希望遇见你，遇见幸福。

0: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1: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2: 时光流逝着，岁月沉淀着，一转身便是一个光阴的故事。边走边听那些人，那些事。
3: 感谢各位继续锁定频道收听边走边听，我是王平，每天这个时间跟你一起来分享音乐，分享心情。想要在这个时间继续跟你一起来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谭咏麟的老歌《爱在深秋》。

爱在深秋，听这样的旋律可以算是应时应景。我相信会有很多的朋友因为工作或者学习已经很久没有去郊外转一转了，或许你已经错过了这个城市郊外的美景，枫叶红了，果实也红了，或许周末的时候我们可以带上家人，开着自己的小车到郊外去转一转，吃个农家菜，钓钓鱼，或者是就是呼吸新鲜空气，什么都不干，但是那种氛围应该是最轻松最愉快的。想要在这个时间继续跟你生活在秋天，这是来自于黄凯芹《晚秋》。

0: 这是来自黄凯芹所演唱的《晚秋》，我很喜欢这个版本。虽然广东话听起来有一些吃力，但是我却觉得他把秋天的那种氛围营造得很好。抬眼看一下时钟，今天只能跟你分享音乐到这里了。跟各位说再见的时候，提醒各位，在节目之外联系我的方式非常简单，新浪微博搜索 DJ 王平加关注，记得是新浪微博搜索 DJ 王平加关注。节目最后送上的这首歌来自于张清芳所演唱的《花与叶》，歌声当中我们 say goodbye， 下次节目不见不散，拜拜。
1: 在夜梦里森林的牧场，隐约听见有人吹着一首歌叫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城市保持夜色的美景，街道偶尔还有路过的车光，温暖陪伴一天的行程，请不要疲劳驾驶哦。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3: 你们玩吧，快11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2: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3: 行，再来一把。
4: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
5: 12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6: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0: 悄悄话。
1: 首先第一条，多参加聚会不等于人脉广，尤其是那种没事儿聚一聚，有时间聚一聚的那种聚会，朋友的朋友，朋友的朋友，新认识的朋友，组织者很难拒绝参加者带人来，所以你也很难知道到底会有什么样的人来参加，最后难保会见到那些不认识的甚至不喜欢的人。当然有人说了，去参加各种聚会就是为了多认识一些人。以前时不时参加一些聚会，人是认识了不少，但也不过都是点头之交，即便一起吃过好几次饭，唱过好几次歌，一旦脱离吃饭唱歌的环境，该不熟悉的还是不熟悉，平时有事情需要帮忙还是找关系好的朋友，哪里会好意思厚着脸皮麻烦这些饭友。最终那些人也就成了通讯录里一个个被遗忘的名字，甚至其他场合见面也只是觉得眼熟，却怎么也想不起对方的名字来，也只有等下次饭局再见了才能笑笑说有缘有缘，以前聚会见过。所以聚会认识的人大多也不过只是认识罢了，想借聚会来增加自己的人脉基本上是不切实际的。有天一个朋友在群里泼冷水说，安静做自己，人脉不是你认识了多少人，而是多少人想认识你。话虽然功利了一些，但是不无道理。有人参加数次行业交流大会回来直呼受骗，说自己只是被拉去凑数的，宣传里所谓的机会都背地里给了那些行业里顶尖的公司，他们得到的不过是这些现场拍的照片和一些行业大咖的合影。所以与其忙着参加各种饭局交流会，赶着结交各路人，不如把时间和精力沉下来放在提升自己，让自己变得更优秀上，到那个时候都不需要参加聚会，想联系上你的人会有很多，想结交的人也更容易搭上话，该来的人脉自然会来。第二，多交流不等于能进步和机会多。前两天我在一篇文章里面看到，聊天是成本最高的学习方式，一对一的聊天尚且如此，更不要指望通过多人聚会能够学到什么。一对多，为了让大家能对话题感兴趣，不至于冷场，最后大都会变成八卦横飞，除了扒些体育新闻和明星，还会扒扒大家认识的人，背后嚼舌根子这件事儿谁都知道不好，但是到了多人聚会，大家一起八卦起来，道德感会集体降低，嚼舌根子这种事儿也就成了无伤大雅的助兴节目。即便是有主题的交流会，人数只要一多，众生百态就来了，有故意剑走偏锋想引起大家注意的，有为了避免冲突说些正确的废话的，有喜欢事事唱反调却没有自己观点的。更何况作为普通人，我们的圈子很难有机会接触到一些特别优秀的人，即便接触到了，或者发现其实不过尔尔，或者发现人家确实是优秀，只是聊上两句就发现跟你压根儿不是一个频段上的，就再懒得理你。花个二三十块钱买本书就能跟崇拜的作家交流，何苦去跟那些跟自己认知水平差不多的人浪费时间和感情？看不懂就多看两遍，也总好过努力想跟人交流却发现气氛尴尬。还是重复那句话，等你足够优秀，有些想结交的人很容易就搭上话了，又何必急着此时高攀，还嫌对方爱答不理。你真的能吃好唱好玩好吗？也有人说，我就是单纯为了吃为了唱图个开心，没想过人脉啊进步啊这么功利的事情。但吃饭这件事儿，人一多就很难兼顾到每个人的口味，从选择就餐的地点到点菜，一顿饭下来很难说吃得有多开心。有些人天生是聚会当中的领袖，拿起菜单，我们点咖喱锅吧，咖喱这东西不会有人不爱吃的。然后像我这种天生味蕾对咖喱接受不能的人，这顿饭也就只能哭着吃完了。唱歌呀更不必说了，假如是熟悉的朋友， 对于那些你不爱听的，唱的难听的，怂恿你唱的，互相调侃几句，那是关系铁。一旦有不熟悉的人，我们的容忍度就一下子降低了。但一些玩笑话却很难说出口，因为一不小心可能就变成伤人了。等聚会完，跟熟识的朋友吐槽，那个谁谁唱的真难听，那个谁竟然唱这么俗的歌。别人在我们眼中如此，我们在别人眼中恐怕也是这样。说不定因为有些挑食，唱了别人讨厌的歌，无意当中说了哪句话，就给别人留下了不好的印象。再加上中国人的习惯 AA 的情况少一些，所以总能碰上那些处处蹭饭从不结账的人，到了自己请客不爽也只能忍着。作为客人的时候，为了让请客的人觉得自己钱花的值，不管实际怎么样，自然要卖力的表演，证明自己吃得好玩得好。除非是关系特别好的朋友，否则你沉默可能已经是得罪人了。更别说有些聚会经常会有些人开些难登大雅之堂的玩笑，有些人不顾别人感受一根一根的抽烟。这么一场聚会下来，你敢说自己真的吃好喝好玩好了吗？小于六人的优质聚会，上学的时候因为穷，对聚会更是避之不及，偶尔两三个朋友一起去改善一下伙食，也不过是几十块钱，有时各付各的，有时轮流请，总之谁也不会刻意去占谁的便宜，算不上是聚会，但是因为足够的放松，足够的融洽，至今都很怀念。直到开始实习，手头上有自己挣的可以自主支配的钱，对于一起吃饭这个事儿，在金钱上才没有那么缺乏底气，也开始逐渐体验到一大群人一起吃饭的无聊，还有思想同步的人一起吃饭的去处。但是真正能玩得开心的聚会也很少超过四人，一般都是两三人，即使有人带朋友来，也是因为他觉得一定能跟大家合得来的。除了跟关系很好的朋友吃饭唱歌聊天，跟口味相似的人一起探索新店，这种朋友间的平等交流，能够通过聚会聊天获得很大进步这种事，我只碰到过一个，就是大学时的外教，一个70多岁的老太太，也不过是仗着她是我们的外教，也喜欢我们这些小辈儿，否则很难想象其他同样优秀的人会愿意跟我一起吃两三个小时的饭，哪怕我请他吃山珍海味。跟一大群人聚会一样，跟老太太聚个餐或者去她家坐上半天也会觉得很累，不过一种是表演的累，回家非得好好休息休息半天才能把散掉的元气重新聚起来，不得不狠狠告诫自己这种聚会以后少去。另一种累是因为接触到新鲜的想法，努力想跟上对方的节奏，所以非常烧脑，回去之后头脑的

兴奋还是一时停不下来，往往这次刚结束就已经在盼着下次了。说到底，聚会这件事儿，不在乎花不花钱吃了什么，最重要的还是跟谁聚啊。但其实也只有两三个人的时候，才能听听老太太谈谈文学哲学，聊些使我们受益颇深的话题。因为哪怕再有意思的人，一旦一起的人多了，为了顾及到所有人，也很难完全发挥出自己的有趣和博学，只能说些大家都感兴趣的话题。所以才会说六人以上为无效聚会吧。聚餐从来就不是单纯的吃饭，当你不知道去一个聚会的意义到底是什么，或者能够得到什么的时候，那就趁早推掉它吧。别一群人狂欢过后，深夜独自回到冷清的家里，心没满足，胃也没有满足，只有空虚。但事无绝对，总有些例外，而且说了这么多，有些聚会啊，该去还得去，比如说单位年底的聚餐，那就把它当成工作的一部分吧。当然，假如你就是喜欢热闹，喜欢看众生表演，能够从里面看到新鲜有趣，那就当我以上说的都是废话吧。我虽更喜欢独处，却也不以别人喜欢热闹为肤浅。有时我也会想，一年到头我参加的聚会也有很多，是的，大部分都是无效社交，也就是认识认识，混个脸熟，然后其他什么也没得到。我是大龙，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虎。
1: 大家好，我是任田。暑假想带孩子出门游玩，又怕套路消费，认准咱们广电十二年口碑暑期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全新升级来了。
0: 没错，我们今年的主题叫917过暑假，好记吧？就一起过暑假。
1: 嗯，917专属暑期旅行，湖北、广东两条精品线路同步开团，走 A 线，登武汉黄鹤楼看大武汉风光，参观湖北省博物馆，看镇馆之宝越王勾践剑和战国曾侯乙编钟，到宜昌观三峡胜景，乘船游览两坝一峡，还可以沉浸式看三峡大瀑布和三峡千古情实景演出。值得推荐的是三峡人家，可以看土家族吊脚楼、民俗表演、船工号子，景色非常优美。
0: 那么选 B 线打卡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这里是爸爸去哪儿的拍摄地，逛岭南印象园，感受南国风情，还可以参观中山大学黄埔军校，看广州标志性建筑海心沙小蛮腰广州塔。夜晚我们还安排了船游珠江，吹着风唱着歌，心都醉了。
1: 我们的行程呢，有专业导游和我们广电员工亲自带队，全程纯玩，不进购物店，不推任何自费项目，让您出行安心无套路。
0: 今年暑期团期排得满满当当，7月8月团期多多，现在预售福利开启，预交100元顶200元，现在就能预约报名。
1: 广电带你过暑假活动，十几年零差评，好评满满，全是回头客，欢迎朋友们报名。
0: 对喽，暑假有出游计划的听众抓紧拨打咨询电话2277123 2277223
1: 2277123 2277223。你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我看行917回复过暑假，查看团期和行程。
2: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3: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4: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5: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1: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悄悄话。
1: 著名思想家荀子写过一句发人深省的话：与凤凰同飞必是俊鸟，与虎狼同行必是猛兽。意思是说，那些和凤凰一起飞行的人必定是优秀的鸟儿，而那些跟老虎恶狼一起前行的必定是凶猛的野兽。放在人身上也是同样的道理，选择与什么样的人同行，很大程度上会影响我们的人生走向。遇到自私冷漠、缺乏同理心的人，我们的情绪难免会受到影响，对自己的价值产生怀疑。而遇到能够真心交汇、互相扶持的同伴，我们也能够感受到满满的正能量，脚步也能更加铿锵。后者也可以称为是我们的贵人，是他们的雪中送炭，让我们倍感温暖，是他们的一路指引，让我们勇敢坚强。你好，我是大龙，每晚用声音的方式陪你。虽然我真的没有见过每一个你，但是我相信我们彼此熟悉。那些愿意听到我声音的你，都是我人生当中的贵人，谢谢你们的陪伴。今晚希望您滑到页面最下方，帮我一键三连，点赞、关注和转发。而如果您愿意给我打赏，是我更新的动力，谢谢你。电视剧《繁花》里，阿宝和爷叔的关系被很多人津津乐道。爷叔重情重义，做事果断，他16岁就进入上海交易所，精通股票、期货和外贸，做的每个决策都能决胜千里，引来周围人的钦佩和赞叹。一次偶然的机会，爷叔认识了阿宝，发现他诚实守信，富有追求，品行好，打心眼里喜欢这个年轻人，就主动传授自己的经验，帮助阿宝在商场打拼，陪着阿宝度过一次次考验。当阿宝面临竞争对手的胁迫，如果不能拿下沃尔玛的单子，就会损失惨重，也是爷叔果断出手，左右周旋，才得以化解危机，让阿宝重新站了起来。有了爷叔这个贵人的提携，阿宝终于从一个默默无闻的小人物成为了上海滩新贵宝总。我很认同这么一句话：一个人有多优秀，要看他有谁指点；一个人有多成功，要看他与谁相伴。当你落魄的时候，内心孤苦，如果有人给你温暖陪伴和真心的鼓励，那么你就能明辨方向，重新站起。而当你无助的时候，情绪低落，如果有人能够看到你的处境，拉你一把，那么你就能重燃自信和勇气，继续奋进。行走世间，因为有贵人的不离不弃，我们才能始终抱着希望，牢牢掌握人生方向，书写无畏的梦想。1986年，莫言发表《红高粱》，因为多变的叙事角度、精彩的感官描写和张扬的生命本性，很多读者如痴如醉。改编的同名电影获得柏林电影节金狮奖之后，莫言瞬间声名鹊起。一时间，漫天的赞美纷至沓来，莫言激动的同时，也有了些许的浮躁。他愈发追求艰深晦涩的表达，注重文字炫技，导致很多人开始读不懂他的作品。身为军旅文学评论家的朱向前看到了这个形象，毫不留情地写文章指出莫言的问题。有点刻意追求形式的西化，加之感觉的泛滥和言语的膨胀，以及想象的重复，造成了作品阅读中有一定的紊乱感和晦涩感，作品开始疏离读者。莫言看到这篇文章，没有气恼，冷静下来思考，发现自己的确有点迷失了本心，就对朱向前表达了感激。你的红文 是才气横溢的，是有胆识有灵魂的，当然也是对我有启发有益的，当然是我赞赏的。萨克雷在《名利场》里写，人生一世，总有些片段当时看着无关紧要，而事实上却牵动了大局。对莫言来说，朱向前的那篇批评文章就是生命当中十分珍贵的片段。有了那份直率的批评，莫言从而调整了写作方向，有了后来越来越富有思考、深入人心的好作品。在这个缤纷的时间，我们会遇到很多诱惑，受到无数的追捧。如果沉溺在虚假的赞美和虚幻的假象当中，我们是很难看清现实，从而迷失方向，止步不前。相反，如果有朋友指出我们的盲区，让我们少一点骄傲；如果有长辈能点出我们的问题，让我们多一分清醒，那么我们就能回归理性，沉下心来提升自己，一步步向更精彩的未来迈进。综艺节目《令人心动的 offer》当中，黄凯和胡明昊本是竞争对手，要使出浑身解数展现自己，以此来获得心仪的工作岗位。然而他们却惺惺相惜，彼此帮助，书写了温暖的友情故事。黄凯说，30多天的时间里，很多课题都是和胡明昊一起合作开展的。如果发现他特别能扛事儿，总是默默为大家付出，不期待大家能看到，想到他为自己做了很多事儿，自己就特别感谢他。胡明昊微微一笑，说黄凯在他生病的时候一直关心他，他从黄凯身上学到了很多，这份经历尤为珍贵。看到这一幕，很多人都红了眼眶。我不禁想起了一句话，人最大的运气不是捡到钱，而是某天你遇到了一个人，他打破了你原来的思维，提高了你的认知，带你走向了更高的境界，而这就是你人生的贵人。真正的贵人就是当你遇到困难和挫折时，愿意帮助你走出泥泞，带你拓展视野，愿意成就你的人。人类作为群居动物，总是害怕独行的，所以如果能在灰心丧气时有人伸手相助，陪你说说话，相伴走过一段路，我们从此就不会再孤单，也不会再畏惧艰难。只要想到那些安慰和鼓励，就能重新积蓄能量，奔赴明亮的远方。在这苍茫的时间，在这漫长的一生，我们会遇到很多人，有的擦肩而过，有的相伴一程，还有的会成为我们珍贵的家人和知己。无论相聚的时间是长是短，只要对方给予了我们光亮、智慧和能量，那么对方就是我们生命当中的贵人。我们应该好好的感谢他们，感谢父母给了我们生命，让我们得以领略这个世间的精彩，感谢伴侣给了我们扶持，让我们得以感受温馨和甜蜜，感谢师长和朋友给我们指点迷津，让我们能够全面的认识自己，不骄纵，有格局。感谢善良的每晚来收听我的陌生人，你们撑开的那把伞遮蔽了我们的风雨，让多雨的天空重新放晴。今晚的声音，我想感谢所有的出现在我生命当中的每一个贵人，将来无论行至何处，走向何方，我都会铭记你们给我的支持和恩情，努力活出更好的大龙。

地球运河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离，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品味早餐不仅只有牛奶和面包，还有邢台交通音乐广播最温暖的问候。 Good morning。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1: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2: 你们玩吧，快11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1: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2: 行，再来一把。
3: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
4: 12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5: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6: 每一张脸都是平安行牌的亮丽名片，每一辆车都是和谐社会的美妙音符。邢台市交通运输局祝您一路畅通。你好交通。

0: 听众朋友早上好，您这里关注的调频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欢迎收听你好交通。北京时间早上7:03来关注交通资讯。
1: 首先来关注，因沙河市科技智超系统服务项目施工建设，需要对 G107 部分路段进行路面施工，施工方式采取半幅施工半幅通行的交通组织方式，施工时间将会持续到2026年8月30号。那么施工范围呢，是 G107 永年介入沙河方向484千米400米处到484千米700米段。
0: 国道 G340 东子线崔路村至庞会大桥段修复养护大中修结合工程施工，施工路段呢采取临时断交的交通组织方式，起止桩号是499公里271米到525公里425米段，施工时间呢持续到10月2号。
1: 来关注国道 G340 东子线东正庄村东至西甲郭村互通段的修复养护中修工程施工，施工路段采取半幅施工半幅通行的交通组织方式，起止桩号是从447千米400米处到462千米610米段，施工时间将会持续到10月2号。
0: 来关注道路通行这一时间段呢，根据路况信息源提示，市区范围内各条路口路段通行秩序良好，没有出现明显的压车和车辆缓行。早上7点到9点是我市公交车专用道的使用时间，提醒大家主动避让。
1: 以上呢就是这个时间的你好交通的全部内容，接下来一首歌曲之后进入到今天的邢台早上好。

0: 中早上的邢台是什么样的？
1: 豆浆油条啊。
2: 送孩子上学呗。
3: 是上班路上的一盏油门。
4: 那这就是啊。
0: 是热情，是努力，是加油鼓劲儿，更是元气满满，让我们每天清晨都大喊一声
5: 邢台早上好。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邢台早上好。

0: 新的一天从这里开始，欢迎大家锁定调频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中的邢台早上好，各位早安，我是润田。
1: 今天呢是周五，限行尾号5和0，各位早安，我小虎。
0: 今天挺热的啊，这两天呢天气
1: 高温
0: 比较炎热，大家呢出行注意安全，然后在出门之前啊，可以把家里的门窗啊或者窗帘啊短暂的来关闭一下，那么注意您的爱车车里上有一些这个不太适合放的一些物品，比如说打火机呀、什么香水啊、充电宝啊，这种易燃易爆品啊，一定要及时的来进行清理。
1: 哎，没错，尤其是现在呢天气是越来越好了，阳光是越来越足了啊！我们之前呢经常在节目当中提示大家，如果是白天啊早上出门的话，尤其是咱们西向东的朋友们，您把遮阳板放一下，对吧？那下班回来的话，下午东向西你也把遮阳板放一下，咱一定要谨慎观察，因为毕竟开车它就是一操心的活。
0: 是的。
1: 哎呦，今天早上出一事把我吓坏了。
0: 又把你吓坏了。
1: 嗯，
0: 你早上来挺早的其实。

0: 是
1: 啊，
0: 我是在路上走呢，之后呢，关键是什么呢？就是从小区里边，
1: 嗯，
0: 我行驶的一个方向啊，是南向北，
1: 嗯，
0: 啊，大家想一下啊，就是某路段，不说具体路段了，因为说这个路段再说一小区出来，大家猜出来是哪儿了，
1: 嗯，
0: 那个某路段南向北，南向北行驶的话呢，刚好是从东边一小区出来一人，
1: 嗯，
0: 骑着电动车。然后呢，咱们就正常来算，润天老师，您骑着电动车从小区里边出来了，您先看哪儿？
1: 先看左边啊。
0: 哎，先看左侧，对吧？
1: 对呀。
0: 好了，基本上都是这样。
1: 嗯。
0: 但是这哥们儿就不知道为什么一路扭着头看着右边过来的，
1: 看反方向了。
0: 哎，对。然后刚好我那段路呢，这阳光还特别足，
1: 嗯，
0: 我就差点没看见他。哎哈，一脚刹车我就闷那儿了。
1: 嗯。确实挺危险的，而且呢，昨天下午啊，我刚刚去孩子的学校开了家长会，就暑期之前的家长会，最主要的一个议题就是家长会开了，可能有大概半个小时吧，有25分钟在说孩子暑期的安全问题，然后其中呢，交通安全也占了很大一部分。
0: 哎，
1: 那老师是苦口婆心哈，给家长在这儿。来倡议，其实这些事情咱们因为是作为交通音乐广播的主播，
0: 嗯，
1: 也经常会给孩子们上开学第一课暑期的一些安全教育，其实咱们是熟记于心的，
0: 少不了的。
1: 对，但是这个老师呢也是啊，跟家长的不厌其烦的在讲，不满12周岁的儿童千万不能让他们骑自行车上路，说尤其是到了暑假，这孩子们啊，可能家长上班去了，孩子自己在家结伴就跟同学呀，跟小区里的好朋友啊就约好了，就骑着自行车哈，就不在小区里玩了，夸就出了小区就上道路上去骑了，
0: 嗯，
1: 这个行为非常之危险，而且呢还是法律不允许的，昨天也是对这方面啊进行了一个安全教育，我觉得还是挺有必要的。
0: 所以各位，今天呢咱们就着这样的一个内容啊，这个也是假期了，咱们的孩子们也要多多注意路上开车行驶，那么您最怕遇到什么样的意外呢？欢迎大家可以搜索公众号我看行9.17后台来留言互动。

0: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1: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2: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3: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4: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3: 网罗身边资讯，知晓国内外热点，一切精彩尽在我看行新闻早报。

0: 欢迎各位好朋友们来关注由邢台交通音乐广播和我看邢客户端联合推出的我看邢新闻早报。
1: 首先来关注7月2号，来自全国各地的12支优秀合唱团走进我市百泉渊水景区、好南关、乐圣、艺博园等地开展公益巡演，以混声合唱、童声合唱等多种形式演绎经典合唱曲目与原创作品，推动合唱艺术在基层普及，丰富群众文化生活。
0: 7月2日，中国陶瓷文化出海万里行，瓷运丝路，马来西亚吉隆坡首站陶瓷精品大展在亚吉隆坡亚艺轩艺术中心开展，此次大展25号闭幕。
1: 继续来关注近日市城管局出台城市绿地认建认养管理规定，以制度化、规范化举措常态化开展城市绿地树木认建认养工作，引导全社会自觉爱绿、植绿、护绿、新绿，凝聚全民共建美丽邢台的强大合力。
0: 根据中央网信办、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联合发布的关于开展2026年个人信息保护系列专项行动的公告，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对 App SDK 违法违规收集、使用个人信息等问题开展治理。
1: 省气象灾害防御指挥部在7月2号11时启动重大气象灾害高温4级应急响应。那么提请相关部门密切关注此次高温天气过程，加强风险隐患研判和安全隐患排查。
0: 今年汛期，我省有了新的气象灾害预警信号发布标准。根据省气象局优化的河北省气象灾害预警信号发布标准，暴雨预警信号发布标准新增6小时降雨量维度，调整雨量阈值，有效提升预警提前量与滚动更新能力，为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提供有力支撑。
1: 据河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防空法》办法和河北省人民防空办公室关于做好2026年度防空警报市民活动的通知相关要求，市政府决定于7月7号上午10时至10时23分，在市及所辖县市区主城区域实施防空警报市民。
0: 以上就是今天我看邢新闻早报的部分内容，今天的资讯由郑军伟、李平编辑，更多详细情况大家可以关注我看邢客户端。

0: 今天的互动话题，开车您最怕遇到什么样的意外呢？可以在公众号我看行917来留言。
1: 这个时间段呢，一起来关注一下大家的互动。今儿最早的还是炎凉5:55，哎，打卡了。今天的风是软的，云是懒的，愿你的心情和天气一样，没有什么烦心事。不可能，今儿全是烦心事。
0: 不能够，今天天气挺热的，大家保持心情舒畅哈。
1: 我尽量吧。
0: 风雨同路，还有我们的大杠，早上好，温暖。今天出门这么
1: 早，
0: 不到7点就出门了，是不是今天限号呢？7点就到单位了。
1: 给孩子怎么拿奖状去？
0: 今天大家都什么时候返校啊？都早晨还是下午呢？我们学校是下午返校啊，
1: 不
0: 知道有没有今天上午返校的？因为陆陆续续今天可能错峰，大部分今天返了校，拿了成绩，拿了奖状，基本上
1: 就放假了。
0: 对，老师在说说暑期的一个注意事项，
1: 是
0: 孩子们就正式进入假期了。
1: 哎，确实确实，
0: 假期。
1: 所以各位刚好呢，今天也赶上一个周五。这个周五呢，我觉得无论是上午也好，还是下午也罢，尤其是周五的这样的一个晚高峰，我觉得路面上还确实得需要大家来琢磨琢磨。
0: 是的，
1: 那有的一些家长朋友也备不住，周五了，孩子放假了，咱们出去拖家带口。
0: 那今天必须得庆祝庆祝啊，因为今天拿成绩呢。
1: 对，
0: 据说孩子们这次考的都还挺不错的啊，从老师的这个言语当中啊，孩子的表情当中啊，看出来了这一学期学的都还不错。所以不管怎么说，也犒劳犒劳。小朋友犒劳犒劳辛苦的自己这一学期了，每天起早贪黑的辅导孩子呀，给孩子做饭呐，接送啊，也不容易，是吧？今天晚上呢也可以稍微的放松一下。那么大家如果说想要去我们的北国商城看昆虫展，因为这个展呢就到7月5号，就到这个周末展完了我们就撤了哈。朋友们还没有去的，之前领过亲子套票的，您记得在这个时间内去，7月5号之前，在这个周末最后周天是最后一天了啊，大家记得去。如果说还没有领到票的朋友们，可以回复北国昆虫展这几个字儿，我们给您送一大一小的双人套票。
1: 听清楚啊，各位，北国昆虫展，你反正之前呢有回复什么的也有，
0: 是
1: 就是不回复北国昆虫展。
0: 嗯，
1: 所以提醒各位，今天的周五晚高峰的一个时间，咱们出门的话一定要提前研判好您的一个出行路线，包括一个出行的一个时间。那么不用多说，商圈附近的车流量一定大，对吧？
0: 对，不行咱就绿色出行，因为
1: 是我觉得挺好，
0: 找车位挺困难的，
1: 也费个事儿的。
0: 对，我觉得在地库当中特别考验人的技术，像我这种技术不是很好的，我就在路上开车还行。你要让我真的跟别人挤压找车位，跟别人抢车位呀，我这技术还真不行，挺菜的。然后我还挺生气。
1: 但是你说停地上吧，第一你又得等。
0: 对
1: 对对，对不对？那又得等，有等的这个
0: 车位不那么富裕，
1: 有的等的功夫还不那么长。第二呢，地上它又晒得慌。
0: 对，
1: 外边呢，好家伙，38-9度，然后呢，车里边60度都有了。
0: 放个鸡蛋都能熟了，
1: 所以就说各位，你看有的时候绿色出行它真的是一件挺好挺 nice 的事儿。
0: 哎，其实真的是这样，开车在路上，除了我们刚才说到的就是在路面上开车，还有刚才提到包括在商圈啊，在我们的地库啊这种地方停车位的地方啊，去开车的时候你也是挺怕的啊。
1: 对，
0: 突然间别人给你走个顶头，
1: 有
0: 什么意外，或者说拐弯的时候别人没看到那个地方的盲区也比较多，没有注意到盲区等等啊，这个意外也挺多。欢迎大家来分享一下，开车的时候您最怕遇到什么样的意外呢？
2: 妈妈说了，一张纸就可以擦干净手上的水。
3: 同学们都辛苦了，这儿有瓶装水，大家可以随便喝。
4: 咱们每个人可以在瓶子上做个特别的记号，这样避免拿错，
3: 也更节约用水。
5: 我把商标折了一个角。
6: 爸爸，今儿中午咱们省点事儿点外卖吧。
7: 行，你看着点。对了，咱在家吃饭就不要餐厅的一次性餐具了。
6: 知道，不能浪费，我这就备注上。
8: 虽免费不浪费，让文明成为一种习惯。
9: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 精彩未来，
10: 精彩未来，
9: 为您导航，
10: 为您导航。
11: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0: 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大家关注天气情况。邢台市气象台呢继续发布高温橙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白天我市全部县市区有高温天气，最高温可达37到40度，局地呢在40度以上，一定要注意防范了。那具体的预报呢，今天白天到夜间晴好天气，最高气温39度。邢台市中医医院提醒大家，上午10点到下午6点是一天当中气温最高的时段，请尽量减少户外活动，做好全套的防晒。另外呢，足量饮水，少量多次，像老人、儿童等一些人群呢，尽量避免单独外出。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
1: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0: 油门准备，惊喜加速，实时的路况
1: 准备就绪，
0: 动听的歌曲
1: 准备就绪，
0: 油门准备，惊喜加倍。这里是
2: 邢台早上好。

0: 欢迎各位好朋友们继续来关注邢台早上好，各位早安，我是润田。
1: 今天的周五线性尾号五和零，各位早安，我小虎。
0: 今天的互动话题，开车的时候最怕遇到什么样的意外，可以在公众号我看行917来留言。
1: 北京时间的7:40，一起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通行情况。那周五早高峰的时间，首先来关注我们学校附近啊，尤其是小学。
0: 长通首先，其次
1: 其他的都是其次，
0: 然后
1: 其他的就都是其次，
0: 到最后了也就是一下就到跟前了，
1: 路上没什么车，
0: 对、
1: 大家谨慎观察，
0: 是的，注意车速和车距哈。如果说确实没赶上红灯，没有腾出手来跟我们互动也没有关系，
1: 不要紧、反正这两天互动的人也少
0: 啊、是给我们说一个字嗨也行，让我们看看有多少朋友在路上呢。
1: 所以各位，刚好应着今天的一个互动话题，开车您最怕什么？那千万别低头玩手机。
0: 哎，真拍啊！你是手持什么接拨电话啊？这个是拍的。童谣，我以为你们也放假了。
1: 我
0: 怎么以为的？
1: 虽然别人怎么说呢？江湖上给我们面子，喊一个小虎老师、润田老师，但是我们俩也不是真老师啊。
0: 真不放暑假呀，咱也不放寒假呀，你放心吧。
1: 是吧，梅老师？
0: 梅老师这个时间也还出门呢。
1: 出门了。
0: 其他的老师，你们都还上班吗？梅老师，你今天去学校干嘛呀？
1: 没准人家保不齐
0: 卷子不早都判出来了，
1: 保不齐人家就属于上午内挂的
0: 哦，上午返校，那下午就休息了。
1: 哎，是
0: 啊，好吧，梅老师，
1: 你反正今天总得有半天嘛。
0: 考的怎么样啊？是不是考的还不错，成绩挺理想的？反正我身边啊，当老师的这个暑假应该过得都还挺不错的，都说孩子成绩这回考的都不错。
1: 昨儿梅老师不刚给自己上半年上半场打了100分了吗？
0: 那倒也是。可乐，开车怕突然窜出来人，尤其是晚上视线不好的时候。再有啊，就是有的人离得远的时候他就在路边站着不动，等你快到了吧，他就开始往马路中间走，那就必须得急刹车。如果也没有不减速，我减速了，我观察他了，我看他不走，我以为他在等人呢，因为他有自己的安排呢，这个时间他不走，他不过马路。我到跟前了他也要过，他也想好了。
1: 所以有一些哈、真的我会遇到这种情况，就是我呢开着车在人行横道上让他、他站人行道口那让我们俩
0: 互相
1: 我们俩在那
0: 互相摆手，你摆手，你过、
1: 就是、
0: 你过那个
1: 总结下来我们俩呢就在那互相雇佣
0: 啊，都往前拱，
1: 就是我往前拱一下他往前走，赶紧刹住他停住
0: 啊，
1: 他往前拱一下我往前拱一下赶紧刹住、
0: 哎、
1: 他停住，就这样的呢得来这么个两三回合。
0: 这时候你就想，我跟我媳妇都没有这么默契。
1: 哎，是。继续来关注。
0: 化工，你别扎我们俩的心。
1: 这明天可就放假了，你俩又快成孤寡老人了。
0: 怎么这么说呢？我们也有朋友陪伴的。
1: 但是我觉得他说的有理。
0: 对呀，我现在反驳我都有点无力。
1: 他说的在理，
0: 都把我气笑了，真是。
1: 但是我们上班的群众，
0: 能不能给我们嗨一下，让我们看看，除了送孩子的，
1: 可能他们也忙，知道吗？上班嘛，忙。
0: 人在无语的时候，真的是会笑的。
1: 梅老师，我是去开家长会，也去开家长会，梅老师也开家长会，
0: 我们昨天下午开完了，
1: 考得好着呢，能领
0: 奖金
1: 那种，
0: 还能领奖金。
1: 我这爱岗敬业的得好好上班，今天上一天，意思是什么意思呢？
0: 上午开家长会，
1: 明儿
0: 下午孩子返校，从明儿开始就不上了，不是明儿不上了，不是明天一天，是明天开始的未来两个月都不上了。
1: 唉，我很好奇。
0: 直播间里弥漫着一股灰气，呼出的气都是灰色的。
1: 就是我突然间想到了，就淡淡的哀伤具象化了。
0: 忧郁的蓝色，我今天的网名叫忧郁的蓝色。
1: 老师开家长会怎么开啊？
0: 不是跟你讲了吗？昨天开了呀，就是孩子们的暑期安全教育，一个是防溺水，
1: 不用火用电。老师去参加自己孩子的家长会，
0: 坐这儿听听这个班主任说的有没有我说的好，如果有的话我记下他哪句说的好，等我开的时候我用上。
1: 小杨嘎嗨，发错了。
0: 嗨，让我们看，知道大家都上班，我们心里也就放心了啊。贝贝上班上班好。
1: 行吧，
0: 我们不孤寡我们就高兴。
1: 蛤蟆是吗？孤寡。
0: 欢迎大家和我们来留言分享，说点什么都行啊。您要不想聊话题，您聊点别的，聊点您想说的，您感兴趣的都行。我们现在已经没有什么门槛和底线了，
1: 没什么可挑拣的了，我们俩已经听歌。

0: 邢台北国商城贺北人集团26周年庆，6月18至7月5，大庆18天，精彩不停歇。热爱自然，生态同行，昆虫奇趣嘉年华；热爱绿荫，逐梦同行，小小世界杯3v3足球赛；热爱行香，探索同行，邢台文化研学营3大主题活动等您打卡。7月4日生日庆典，消费满额抽定制金钞，幸运好礼带回家。邢台北国与您热爱相守，烟火同行。
1: 917过暑假，
2: 就一起过暑假。
1: 12年品牌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升级版，湖北广东双线任选。
2: A 线登武汉黄鹤楼，游宜昌三峡，赏千古情实景演出，山水人文一站式打卡。
1: B 线畅玩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漫步岭南印象园，夜游珠江，亲子欢乐，尽情撒欢。
2: 全程广电员工带队，不进购物店，不推资费。
1: 暑假团期多多。预收100顶200，开始报名，咨询电话22771232277723。
3: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4: 你好，请问需要点什么？
5: 来点热情，来点幽默，来点及时，再来点准确，对了，再来点内涵和颜值。
4: 那您还是听听这个吧。
6: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邢台早上好。

0: 然后呢全天无休的那种，我陪你们。
1: 好，
0: 咱说话
1: 说
0: 话啊，
1: 得每天陪。
0: 对，
1: 一天不来我们会伤心的。
0: 你这30天之前
1: 这不是说一声吗？是有我在背后默默的陪伴着你们，就是默默的默不作声的。不录，刹车灯坏了不亮的，不打转向灯的，高速上最左侧道路低速行驶的，都是在路上害怕的。
0: 对，真是怕。哎，有的时候啊，就是刹车灯不亮是真危险，因为你不知道前方的车它是不是停那儿了，
1: 而且前方的车他可能也不知道他刹车灯不亮。
0: 哎，对
1: 对，因为这个刹车灯不亮，好像在前面这个仪表盘上没有这个故障显示吧，对吧？
0: 所以有的时候我就会有这样的一个习惯啊，什么习惯呢？比如说前方的这个车，明显的，比如说左刹车灯或者右后刹车灯哪个刹车灯不亮了，或者转向灯不亮了，看见了之后呢，我都会在安全的情况下，超个车，跟着车并个排，按两下喇叭，窗户一摇，告人家一声。比如说右后刹车灯不亮了，或者左后刹车灯不亮了。
1: 对，有可能车主没有注意到，所以说定期对这个车辆进行保养也是非常
0: 有必
1: 要
0: 的
1: 啊，发现车辆的一些问题。
0: 行。啊，嗨
1: 嗨，上山热水，上班上班，正常上班。
0: 要看上山热水上一次跟咱们聊天是什么时候？6月25，
1: 就是上个星期吧。
0: 上个星期还行，保持的习惯不错。
1: 嗯，
0: 可乐，我说的是在107路上，本来这个路上的车速就快，真是能吓死人。
1: 对。路也宽，尤其国道、省道啊，包括高速上啊。
0: 不是小虎说的那种俩人这。一人一起来雇佣。
1: 继续来关注金子。今天听这首歌都感觉自己开着车特别小资。怎么是路上那么空旷吗？
0: 是不是
1: 英文歌感觉跟驰骋在加利福尼亚呀？
0: 这不算什么小资了吧？
1: 你就是那种感觉，我就是不用上班的那种感觉。
0: 你少说得中资靠上了这都。那不上班都中资靠上了。小杨，放假也挺好的，发现出来晚了也不会迟到。是啊，但是
1: 毕竟路口也不用等太多长时间的红绿灯。
0: 是，但是没人跟我们聊啊，这不是。
1: 梅老师啊，我这爱岗敬业的，我好好上班，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你俩好好干啊，好好干。
1: 怎么打出来的这么多哈？
0: 真是让我这深刻的领会到了风水轮流转。以前人家梅老师上班的时候，咱俩在节目当中去去人家，今天好好上班。对吧？这个作业什么判了没有？交到第几课了？考试什么题？对啊，题难不难？考的怎么样？
1: 咱俩笑得太早了。
0: 哎，笑，你肯定啊，
1: 笑的声太大了。
0: 你看人家现在梅老师的声音也不小，哈哈哈！你俩好好干。哎，好嘞。
1: 好好好，宁夏，听个周杰伦吧。
0: 停，
1: 没问题。
0: 停，
1: 能
0: 停，
1: 安排。
0: 能停，能停。
1: 暖也出门了，早上好。
0: 周杰伦，再说20秒。
1: 我们的时间不够用了，再说20秒就正好就8点倒计时了。
0: 因为再说20秒的话，周杰伦这首歌完之后，刚好是8点整的一个报时。
1: 就有朋友问到了，之前为什么报时这么准？因为我们看着呢，我们
0: 卡
1: 着秒，
0: 时间呢，卡着时间呢，
1: 5秒跟大家来留言的，来跟大家来分享的、啊。
0: 我们俩可能别的没什么优势吧，但是废话这点挺有优势的。
1: 20秒到了吗？
0: 嗯，
1: 可以听周杰伦的歌了吗？
0: 再来，那行吧，开始。

0: 欢迎继续来关注邢台早上好，各位早安，我是润田。
1: 今天的现身尾号五和零，我是孤寡。
0: 小鸭子来，
1: 我说成孤寡老人了嘛，话公说了。今天的互动话题和大家来分享到的是开车在路上哈，您最怕遇到什么样的意外？
0: 想聊别的也行。
1: 对，聊不重要。今天互动话题不重
0: 要。
1: 今天互动话题不重要。
0: 哎，继续来看我们的
1: 之中嘛，说到了说我不放假。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开车在路上的你，给今天的工作列个计划吧。
1: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邢台北国香城贺北人集团26周年庆，6月18至7月5，大庆18天，精彩不停歇。热爱自然，生态同行，昆虫奇趣嘉年华；热爱绿荫，逐梦同行，小小世界杯3v3足球赛；热爱行香，探索同行，邢台文化研学营3大主题活动等。